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3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3周区3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

0: 不错。
1: 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屈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落王，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

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会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

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伤，千万别受伤。
1: 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

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它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的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央场的陈涛，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趟，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出场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

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唯一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位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远端的选手。啊！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啊，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sounds like Alex and Lucia. And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他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

他们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Now he's on the jump together with Stanislav Jaskiewicz.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

0: 队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九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5: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

0: 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
1: 嗯，
0: 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1: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21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篮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0: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
1: 嗯，
0: 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1: 嗯，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3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21号弗纳尔，副攻线是7号莱曼斯基，以及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这球发球质量很高，又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8进4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以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0: 是的，
1: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3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17号的沃尔纳特跟19号的莫日奇，副攻是2号的帕延克跟4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0: 他们俩诺维奇，
1: 嗯，最后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0: 是的，博瓦兹，
1: 嗯，
0: 还是找博瓦兹，
1: 嗯。拦得漂亮，
0: 曼诺维奇轻拍，
1: 那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0: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
1: 嗯，
0: 斯洛文尼亚的一传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篮网，
1: 嗯，
0: 基本上是就属于比较困难，
1: 嗯，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0: 梅亚诺维奇的发球，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好球，组织了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但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就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1: 这球是想造一个打手的保护，
2: 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啊，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0: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2: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0: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本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攻快攻。

0: 好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这个空门了。
1: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和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梁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1: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1: 无论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也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福纳尔，哇，这球不容易。

0: 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给人卡了不少分啊。
1: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1: 也是只能靠后腕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1: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区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救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1: 斯文尼亚，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1: 是
0: 脚步先到位了，
1: 拦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斯洛文尼亚也凭借这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0: 莱昂四号位直线，
1: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直线给了一点点，
1: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穆扬诺维奇
0: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1: 是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1: 是这个垫条的调整功。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穆亚诺维奇的拦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1: 莫尔西这是继穆扬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斯洛文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穆扬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1: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0: 超手后啊，
1: 属于半超手的状态。莱昂的发球
0: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

0: 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哇，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1: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1: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就到了20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1: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1: 博瓦兹好球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也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0: 嗯，
1: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0: 嗯，
1: 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0: 嗯，
1: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
0: 嗯，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嗯，举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举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其实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掌握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0: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篮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篮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
0: 嗯，
1: 而三篮网并得特别齐。

0: 马延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1: 外包围切还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2: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2: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
0: 嗯。
1: 莱昂一个防反调整功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像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嗯，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布兰要请求挑战。
1: 你看，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
0: 嗯，
1: 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篮防上，对莱昂昨天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
0: 嗯，
1: 但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你说没打到，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1: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科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科的86年，86年40岁，
1: 是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主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拉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1: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嗯。穆扬诺维奇的发球，一传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0: 嗯，沙克的发球轮。

0: 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哥伦比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球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过多的一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我开防起，哇，又拦了一个。你看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但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之前封的比较死，就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17米，
0: 对，
1: 还要再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子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1: 传得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0: 到了波兰队前排三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网口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的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1: 你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

0: 但是这样就对遗传的要求会非常高，那就看索尔尼亚遗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0: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1: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0: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1: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0: 对的，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1: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里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15分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这一局啊，果然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长这球比较矮，然后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兰尔大叔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丹佛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是轻拍一个中间空档。

0: 你看到索门尼亚的主攻沃尔诺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
1: 对，
0: 然后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1: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0: 对，防打手出界。
1: 嗯，
0: 莱姆斯基发球失误，索门尼亚15-10，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
1: 嗯，
0: 来一个飘球，
1: 这球拦得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0: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1: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光没有打死，
0: 还有机会，
1: 开网反接，停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
0: 是的，寡子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
1: 嗯，
0: 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1: 挑球，
0: 莱昂的强攻，曼诺维奇
1: 机会，
0: 还是二号博瓦兹，把在二号位的进攻，
1: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0: 对，那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1: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25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0: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1: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火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0: 又有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1: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这球也是4米线小截线了，
0: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
1: 对，
0: 第三个人篮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也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1: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0: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1: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0: 曼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1: 后来有乔兰网反击，

0: 伯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1: 是的，然后发球轮一定是波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0: 嗯，
1: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球。
0: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十八号，
1: 格兰杰奇尼，
0: 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1: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0: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1: 密不透风的拦网。
0: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十六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是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0: 现在布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瓦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1: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0: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1: 对，
0: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1: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0: 你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是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个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0: 可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个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1: 哇，这太厉害了，127，
0: 一个 ace。
1: 这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0: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1: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0: 博瓦兹当时出界。博瓦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1: 一传不错，
0: 马诺维奇，
1: 这球有点到了。
0: 马诺维奇进攻出界，
1: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给的有点开。
0: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1: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复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0: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1: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0: 是的，
1: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0: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1: 对，
0: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1: 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了。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0: 面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
1: 嗯，
0: 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1: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0: 是的，
1: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0: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 嗯，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0: 是的，莱曼
1: 斯
0: 基，
1: 嗯，这球是吹了一个打手出界，
0: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
1: 嗯，
0: 明显感觉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1: 嗯，球也能捞起来，
0: 是的，
1: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但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0: 是的，
1: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0: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1: 对，
0: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1: 嗯，
0: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
1: 嗯，
0: 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1: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0: 是的，今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1: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0: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
1: 嗯，
0: 情绪打回来。
1: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0: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到科门拿的发球
1: 机会啊，
0: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1: 啊，这种战术攻在男排比赛里比较少，
0: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1: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现在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冲突。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
1: 嗯，
0: 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1: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0: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线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1: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的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0: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挑球了。
1: 嗯，
0: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1: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 这种

0: 发球的质量会让接击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工了。啊，这个反轮就过了。
1: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
0: 嗯，
1: 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
0: 嗯，
1: 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0: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他，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1: 还是失误。测测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复工
0: 机会。
1: 穆亚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0: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1: 莱昂传球失误。
0: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1: 哎，他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0: 对，就是太放松了。
1: 是的，有点随意了一些。
0: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1: 嗯，想要通过打手保护，
0: 嗯，
1: 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0: 那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1: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
0: 嗯，
1: 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
0: 嗯，
1: 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的机会。
0: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1: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0: 好球，球比较低平。
1: 啊，其实现在塞尔维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
0: 嗯，
1: 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塞尔维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轮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0: 啊，发莱昂成功了。
1: 塞尔维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0: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1: 塞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三米纽克。
0: 嗯，看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1: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约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
0: 嗯，
1: 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
0: 嗯，
1: 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0: 嗯，抛好了才有机会。
1: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布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布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0: 嗯，心也有时候抖啊。
1: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0: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1: 因为抛球

0: 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1: 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0: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而且一定要稳定。
1: 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是那一步上大的踩线，当然也它分实际情况啊。
0: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那像更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1: 明白。
0: 可能
1: 在
0: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1: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0: 是的。看到波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他就把这些00后的攻守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本来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波兰队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25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旗，后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0: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1: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0: 是的
1: 做得很好，
0: 拦防
1: 赛点出现了，
0: 铲头，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烧出的是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4: 对的，
3: 对，就是
4: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有找莱昂，
3: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4: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3: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4: 对的
3: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4: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3: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4: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又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3: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4: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

0: 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1: 那就很伤了。
0: 对的。
1: 嗯，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0: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进攻击性没有很高，
1: 嗯，
0: 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
1: 嗯，
0: 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就现在换主攻了，
1: 嗯，
0: 换上十四号库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
1: 嗯，
0: 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杨秋克到前排轻拍，
1: 果断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嗯，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到
1: 等，嗯，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嗯，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纳尔。有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十四号克瓦洛夫，
1: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
1: 嗯，
0: 杨秋克的发球，
1: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0: 博瓦兹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

0: 下降的一些机会，
1: 嗯，
0: 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1: 库瓦斯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0: 哦，科瓦洛。好发球，
1: 嗯，底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0: 是的，塞维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
1: 嗯，
0: 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1: 嗯，
0: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副攻基本上持平的，
1: 哦，
0: 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1: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0: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0: 是的。后边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0: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1: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0: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
1: 嗯，
0: 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1: 对。
0: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
1: 嗯，
0: 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还用到辛尼查的发球。停拍，
1: 全到位。
0: 就说
1: 哇，这个副攻，
0: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1: 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0: 是的，
1: 啊，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0: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0: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
1: 嗯，
0: 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
1: 嗯，
0: 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0: 你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是的，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0: 是，
1: 博瓦斯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0: 嗯，还是没有攻，
1: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0: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0: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手自己给调整回来。
0: 是的，还是博瓦兹。
1: 这球防的不容易，潘普什克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有，
1: 还是找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你看现在只敢。

0: 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了二号位、
1: 嗯、
0: 都没有打死。
1: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0: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

0: sorry， 还是贝莱、
1: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0: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办法了、嗯、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1: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0: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1: 嗯、
0: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
1: 嗯、
0: 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1: 嗯，
0: 要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0: 是的，他差点就被防了。
1: 啊，还是换上吉西柳克来发球。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0: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
1: 嗯、
0: 同一个线路。
1: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0: 就他
1: 就
0: 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了？
1: 嗯，
0: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就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1: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

此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米13，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六名的成绩进入到的，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120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米24。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基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这柄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米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米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米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

四次投掷，68.99米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科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那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6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

陈家俊是获得第六名。在赛后，陈家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六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恩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里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主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4x100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59秒，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Set.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

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艾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艾泽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榜，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不齐，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乘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道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

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第三名比利时队。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富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手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
美国队

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2-3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瑞士队现在还列第五位，但这要看之后有没有判罚出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段，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摩洛哥选手拉尼亚·哈姆达维。第八道的是土耳其选手杜鲁·卡达纳利。第七道的是罗马尼亚选手乌查，亚历山德拉·乌查。在第六道出发的是阿联酋选手瓦利亚姆·卡林姆。在第五道出发的是南非选手图米·拉莫戈帕。在第四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丽贝卡·菲尔勒。第三道的是希腊选手埃莱尼·亚科瓦基。在第二道的，这是巴马选手凯玛丽·汉马·汉娜。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选手谢文·托马斯。南非选手拉莫克戈帕呢有一定的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看看乌查跟他的竞争。这枪已经出发了，看谁先上第一个篮。在第四道出发的德国选手菲尔勒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但这时候已经被南非的选手拉莫克戈帕给超越了。

同时乌查这时候上到第一位，马上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乌查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已经超越了第八道和第九道的竞争对手。亚历山德拉乌查这个时候进入到直道的阶段，最后两个拦架，现在他的领先优势非常的稳固，也非常的明显。二三四的竞争，包括第五名的竞争很激烈，让乌查最后的撞线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55秒33，这是最终的撞线成绩。55秒33的话，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也是一个 U20 的大洲纪录。南非选手图米拉姆克科帕呢是收获第二名，55秒88，也是个人最佳表现。希腊选手亚科瓦基55秒99，这是创造了希腊的 U20 全国纪录。第四名来自阿联酋的卡里姆，同样也创造了阿联酋的国家纪录。拉姆克科帕呢是南非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是在这届世青赛上同时参加两个项目的竞争，100栏和400栏。他现在也是南非的100栏和400栏的青年冠军，两项青年冠军。而他今天输给的对手呢，乌查，在2023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上，15岁的成绩，成为这项赛事最年轻的奖牌得主。到了去年的欧青赛上，乌查的发挥是更加的惊艳，当时跑出55秒55，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而乌查呢，在这次俄勒冈世锦赛开始之前，他是报名成绩里个人 PB 最快的选手。今年他赛季最佳此前是56秒09。进入到决赛之后，跑出55秒33，这是把好状态留到了最后一枪决赛里。而且这一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轻松，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也没有遇到对手对他的冲击。55秒33在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能够排在第二位，这是最终的女子四百栏决赛的成绩列表。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决赛。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的是南非的选手莱西贝迪卡莱，之前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但是换人了，这是换成了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奎拉。第八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泰勒尔，第七道的是日本选手后藤大树，后藤大树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是东道主选手美国的米勒瓦姆，第五道的是捷克选手米哈尔拉达，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马托奇恩杜，第三道是捷克选手马雷克瓦尼亚。

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基南戴维斯。最内道出发的是爱尔兰选手伊森杜赫斯特。由于南非的选手迪卡莱呢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出现在检录区，所以他的位置是被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奎拉顶替。莫斯奎拉是幸运的获得了决赛的入场券。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比赛，阿达和后藤大树，包括南非的选手恩杜之间的竞争。好的，比赛发枪。在比赛开始之后，后藤大树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和恩杜的竞争，两个人呢是不在相邻的赛道。由于他现在看不到恩杜的位置，所以必须要冲得狠一点。但同时，几个选手拉达在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逐渐现在开始清晰明了起来。后藤大树、拉达和南非的恩杜三个人是处在前三位。后藤大树现在掉到第三位，拉达现在来到第一位，恩杜和后藤大树两个人去竞争第二位。拉达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最后还是扛住了乳酸对他的考验。撞线的成绩48秒59，全新的欧洲 U20 纪录，收获冠军。日本选手后藤大树49秒23，收获亚军。南非的选手恩杜是49秒90，收获一枚铜牌。400米的比赛，再加上跨栏，再加上到了后程乳酸上来之后，对于身体的这种极限的耐受、极限的考验，能够最后完成一个栏架的跨越之后，还以一个非常轻松、非常全力的姿态去完成撞线，纳达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48秒59，比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不多提升了0.2。这枪跑完之后他自己都很难相信。当然在之前的世青赛上他是落后了尼尔森0.04秒，但是之后他是斩获了各项赛事的奖牌，基本只要参赛就能够登上领奖台。他同时也是捷克的国家青年纪录保持者，但是今天之后他是欧洲的青年纪录保持者。看他这一枪的这个表现，前面200米还是整体比较平顺，但是到了第三个100米开始，加速的态势非常的明显，恩杜和后藤大树都被他甩开。最后恩杜呢是把自己摔过了终点线，把自己给扔了过去，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再来看一下最后本届世青赛男子400米栏最终的成绩单。

0: United States runner-up Troy eighth in the competition. Estonia is passing in this cycle. Three potential vaulters going.
1: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一共是15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卡拉尤。此前他的成绩是决赛当中的唯一打开4分钟大关的运动员，在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奇尔奇尔，之后是美国选手斯特加尔，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马雷，美国选手埃勒里林肯，德国选手莱拉米勒，摩洛哥选手埃尔布兹，肯尼亚选手约瑟芬曼查，澳大利亚选手米拉罗伯茨，葡萄牙选手瓦利安娜莫雷拉，德国选手保拉特霍斯特，日本选手牧田美绪利，挪威选手托比约恩松，英国选手莱拉贝尔肖，以及另一位日本选手德鲁里朱英里。现在裁判提示队员们重新起身，不要踩在起跑线上，提示队员们脚步的位置。
2: On your mark.
1: 再重新进入到起跑线。好的，比赛开始，女子1500米的决赛展开争夺。刚才为您介绍过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卡拉尤，今年的跑出3分59秒28，世界 U20 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呢是4分04秒64， U20 的1500米世界纪录是此前中国选手郎英来创造的3分51秒34，那是在1997年。但今天对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和肯尼亚选手来说，在比赛当中如果能够有集团作战，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形成一个集团优势。1500米的比赛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所以呢，比赛的过程会是非常激烈，尤其是现在大集团没有拉开的情况下，过弯道的时候空间会被极限的压缩，会出现选手的剐蹭，会出现身体的碰撞，也有可能有人会摔倒。现在还剩下3圈，这个阶段谁都不想上去领跑，甚至我们说在过弯道的时候，由于空间的被压缩，所以选手的腿部跟前面选手的鞋钉之间是很有可能发生碰撞的。这个阶段领跑的是德国选手莱拉米勒，但是呢，他的领跑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肯尼亚选手和埃塞俄比亚选手就会从大集团里杀出来。我们看，这又是有人刚才呢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澳大利亚选手米拉罗伯茨和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现在卡拉尤落后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再来看一下，大集团还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卡拉尤摔倒了，卡拉尤摔倒之后还绊倒了罗伯茨，这样两个人不得不重新的去找到比赛节奏，甚至有人的鞋还被踩掉了。看看这是谁，只能一只脚是打着赤脚，另一只脚是用钉鞋去跑。你在这种比赛当中甚至没有时间去把鞋穿上，或者说把另一只穿着的鞋丢掉。现在肯尼亚选手约瑟芬曼查来到了前排，另一位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马雷也已经逐渐赶超上来，同时呢，切普奇尔奇尔包括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这时候呢都是在前排想要去抢一个好的位置。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布斯这个阶段呢还在想往前去抢身位，看看谁的鞋掉了。

0: 看上去像是美国选手。像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布兹，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跑道上。切普奇尔吉尔和曼查两人是处在前两位，阿马雷处在第三位，卡拉尤已经掉队了。大集团和领先集团的差距被逐渐拉开，美国选手斯特加尔这时候处在第四位，能不能去往前抢一抢，抢到前三位。最后的一圈，最后的不到200米，斯特加尔现在来到前三，上到第二位。约瑟芬曼查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他把美国选手斯特加尔往外道去驱赶。曼查还是逐渐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最后的竞争，最后的10米谁能够率先撞线，还是肯尼亚选手约瑟芬曼查，他守住了自己的冠军，4分16秒73。美国选手斯特加尔是收获第二名，两人的差距会非常的小，4分16秒77，只差0.04秒。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奇尔吉尔4分17秒50。决赛的成绩都不是太好，这也是源自于他们在第一圈和第二圈跑得比较保守的缘故。切普奇尔吉尔和曼查两个人是都站上了领奖台，但是对于埃塞俄比亚选手来说呢，这枪卡拉尤和阿马雷都是跑得比较痛苦的，尤其是突发的状况，卡拉尤没有办法继续去展示今年 U20 年龄段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的风采了。节奏被中断的那一下再重新追上，想要去重新投入到比赛实在太难了。祝贺约瑟芬曼查，祝贺美国选手斯特加尔，也祝贺切普奇尔吉尔站上领奖台，收获金银铜牌。1500米和800米这样的项目，现在在世界大赛当中越来越多的偶然性，越来越多的突发状况出现，也让比赛呢多了几分别样的色彩。再来看，这是比赛行进过程当中，罗伯茨的脚应该是崴了一下，就是在这里。哦，这是埃尔布兹的鞋掉了，但是他没有时间去理会，最后他也是一只脚是踩着袜子，另一只脚踩着钉鞋去完成比赛的。之后他的这个速度也完全慢下来，因为你的左右两腿的这个触地的长度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最后约瑟芬曼查撞线的瞬间，美国选手斯特加尔还想去抢一下躯干先触线，但是他的身位还是慢一点，慢了0.04。不过这一枪1500米的决赛足够精彩了。这是最终1500米决赛的成绩列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这是
3: 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们锅好，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呀？
3: 走，锅板快点。

0: 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接下来要开始的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决赛的选手有日本选手本田英二郎、埃塞俄比亚的德斯塔夫塔德、意大利选手卡索尼、肯尼亚选手戴维塞肯托、美国选手亨利迪克森、捷克选手菲利普托尔、摩洛哥选手埃尔穆萨利特、肯尼亚选手切普科维奇、塞尔维亚选手恰托维奇、南非选手马卢甘内、澳大利亚选手基兰谢波德、英国选手詹姆斯亚历山大、西班牙选手卡里姆法尔塔兹、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简子杰、来自摩洛哥的选手埃尔雷多阿尼。刚才女子1500米的比赛， 在决赛的争夺当中可以说是状况频出。

0: 我们也看一看男子1500米的比赛会不会少一点插曲。
1: On your mark.
0: 这组决赛也是肯尼亚选手和埃塞俄比亚选手之间的直接竞争。德萨夫塔德，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塞肯托，这是肯尼亚国内选拔赛的亚军，绿牌没问题。肯尼亚的16岁小将，之后跑出了3分38秒45的个人最佳成绩，也是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其实是非常有希望去竞争一下冠军的。好的，比赛开始。在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看到南非的选手马卢甘内快速的占据领先。这个单项当中呢，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选手绝对是有着一些恩怨，同时呢，两队从 U20 的年龄段到成年组的比赛，历来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塞尔维亚选手恰托维奇是也来到前排，但这个阶段其实看选手们的排名的话呢，其实和最后撞线的这个选手还是会有一定的出入。日本选手本田英二郎也已经来到前排，要去改一改比赛的节奏。因为像女子比赛一样，之前的两圈可能没有人会愿意出来带跑，不愿意去为对手进行破风。日本选手本田英二郎上来之后呢，这应该就是去改变比赛节奏的一个人。谢布科维奇现在跟在他的身后，同时另一位肯尼亚选手塞肯托，年轻的塞肯托也已经上来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德斯塔夫塔德这时候也需要去往前追一追。埃尔雷多阿尼，摩洛哥选手处在前四，这时候已经来到了第三位。他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优势一点，能够看着身后的对手上来。同时呢，他和肯尼亚选手之间在手肘部位，刚才还是有一些小的剐蹭，会有些暗自较劲儿的一些动作。雷多阿尼再次来到前排，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开始加速，要开始改变节奏了。加特维奇现在已经逐渐落后，两位肯尼亚选手和一位摩洛哥选手切普科维奇和塞肯托以及埃尔雷多阿尼，他们三个组成了领先集团。这三位领先选手逐渐要把对手把大集团甩开的架势，同时另一位摩洛哥选手埃尔穆萨利特也在往前三去追，但是现在看会比较困难。两位肯尼亚选手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切普科维奇还有塞肯托进入到最后50米的竞争，两位肯尼亚选手像最后百米冲刺一样去竞争这个冠军。还是切普科维奇的速度更快，切普科维奇撞线成绩3分37秒47，修正之后呢是3分37秒46，创造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塞肯托呢是3分38秒32，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铜牌属于摩洛哥选手埃尔雷多阿

另一位摩洛哥选手埃尔穆萨利特是3分41秒09，恰特维奇是赛季最好成绩的3分41秒56，捷克选手图尔3分41秒57，中国台北选手简子杰是3分42秒07。谢泼德，吉兰谢泼德是第八名，3分42秒25，也创造了个人最佳。这枪呢，前400米，或者说是第一圈比赛，都跑得太客气。这是现在世界大赛上1500米比赛里一个比较常见的画面，谁也不上来领跑，所有的体能呢都藏着掖着，到最后一圈才会去分出胜负来。最后撞线，不管是切普科维奇还是他的同胞塞肯托都跑出痛苦面具来了，但还是之前切普科维奇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能够帮他在最后时刻继续甩开大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斯洛文尼亚队，四棒分别是马鲁西奇、雷米奇、马尔塞亚和维德吉姆雷奇。第八道出发的是英国队，哈德菲尔德、奥姆托硕、穆斯克拉夫和本内特。第七道的是德国队，四棒分别是库斯克、费希尔、施罗德和费尔莱。东道主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分别是刘易斯、哈里斯、亚当斯和奥夫顿。美国队也是志在主场能够拿下胜利。意大利队在第五道出发，四棒分别是卡斯特拉尼、弗拉塔罗利、阿贝利和马奇。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四棒分别是胡尔德曼、瓦特斯、麦考利菲和希尔。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埃泽楚克伍、劳伦斯、乌戈和埃比亚迪是他们的四棒选手。牙买加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迪克森，第二棒赫贝特，第三棒迪肯森，第四棒是弗勒。最内道出发的是印度队，四棒分别是内哈特、卡图恩、查达里和阿鲁穆加鲁。美国队呢在利马是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成绩3分30秒74，当时领先澳大利亚队0.73秒。在两年前夺冠的阵容呢是奥利维亚·哈里斯再度入选，而澳大利亚队同样有冲击奖牌的竞争力，包括他们的爱丽丝·希尔。包括麦考利菲，还有沃特斯。

好的，比赛开始，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第六道的美国队在这个阶段有着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同时德国队的第一棒库斯克冲的也非常的凶，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在第一棒最后交接的时候以前三的姿态去完成交接棒。英国队呢，哈德菲尔德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反倒是我们看美国队啊，外道的德国队、英国队还有斯洛文尼亚队都要被他超越了。另外呢，在内道的澳大利亚队这个位置稍稍有些靠后，第一棒到了最后的直道阶段，能不能再往回追一追？英国队的哈德菲尔德这时候呢还在往回抢位置，但是美国队的这个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了。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澳大利亚队第二个完成交接。澳大利亚队第二棒沃特斯马上要跑过并道线，所有选手要来到最内道了。澳大利亚队能不能在美国队并到最内道之前，沃特斯现在已经抢到了第一位，开始超越了美国队的哈里斯。哈里斯在两年前就参加过世青赛，现在印度队是处在最后一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第三，但同时第三位的竞争德国队还有英国队在给他威胁。美国队又抢回了属于第一的身位，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哈里斯要把接力棒给到亚当斯，同时澳大利亚队的交接也比较顺利，麦考利菲。麦考利菲呢在交接棒之后呢还是希望能够去往前拼一拼，和美国队去形成竞争。这个阶段澳大利亚队处在第一位，他们已经超越了美国队，但是到了后程能不能守住还是一个问题。麦考利菲和亚当斯的竞争，同时呢英国队的穆斯格拉夫在身后拼命追赶。美国队这个阶段还不着急，只是跟住澳大利亚队，跟住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麦考利菲。马上进入到第三棒的最后直道阶段了，美国队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打算强行超越亚当斯，他超越了麦考利菲，马上交接棒。美国队现在又重握领先奥夫顿，美国队现在保持住领先，澳大利亚队已经被甩开了。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希尔，如果说第三棒当时澳大利亚队的领先能够给美国队激发斗志的话，那现在第四棒美国队则是要拉爆所有对手，跑出无人区来。第三位的竞争英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从外道进行超越？斯洛文尼亚队美国队吉姆雷奇是他们的最强一棒，英国队的第四棒是本内特。美国队继续保有领先，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而第三位的竞争英国队本内特又抢回了身位，现在处在第三位。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29秒16，这个成绩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9秒15，澳大利亚队3分31秒39，也是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而英国队在超越斯洛文尼亚队之后夺回了属于他们的第三名，赛季最好成绩3分32秒08。斯洛文尼亚队3分32秒26也创造了全新的斯洛文尼亚国家纪录， U20 的国家纪录。美国队在这一枪决赛当中呢经受了一定的考验，但是呢在第三棒他们很快的又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英国队呢在第四棒的时候经受了比较严峻的考验，当时斯洛文尼亚队梅德基姆雷奇超越了本内特，但是这个超越稍稍早了一点，如果说能够坚持到最后的100米再去超越的话，

可能情况又会不一样，鹦鹉队进入到直道之后，本内特又夺回了之前属于他们的第三名的位置。这枪对于美国队来说跑的同样也是比较艰难，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他们在前三棒和澳大利亚队几乎是一个相持状态，甚至澳大利亚队一度还领先着美国队。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在第九道出发的是法国队，法国队第一棒是克莱梅内茨，第二棒邦豪奇，第三棒是库德耶，第四棒特洛。第八道出发的是波兰队，东德奇洛、亚达姆奇克、科诺奇克和弗拉奇科瓦克，这是他们的四棒队员。波兰呢也是一支欧洲的劲旅。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他们的第一棒是肯尼迪，第二棒汉布林，第三棒是豪尔，第四棒格兰特。澳大利亚队也是全力去冲击奖牌的队伍。第六道出发的是博茨瓦纳队，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莫克戈斯，第二棒巴特斯马，第三棒雷塞戈，第四棒丁特瓦。第五道东道主美国队，第一棒是威尔逊，第二棒塔克，第三棒奥萨耶米，第四棒德莱昂。他们的目标也是和女队一样，能够在主场完成夺冠。美国队也希望对四乘四男女金牌去完成包揽。南非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李基特，第二棒罗明，第三棒是施埃曼，第四棒是克莱克莫尔。牙买加队是第一棒沃克，第二棒马修森，第三棒皮特，第四棒麦克劳德。德国队在第二道，他们的四棒分别是齐布库蒂、舒尔特、斯塔莱尔和法特加。津巴布韦队在第一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齐霍拉，第二棒是乌里加，第三棒库马洛，第四棒是穆宗多。此前美国队已经连续两届包揽这个项目的冠军，之前呢在利马，也就是两年前3:03.56成功的卫冕，是大幅的领先澳大利亚队和南非队。格西威尔逊作为美国队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还拿下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次在俄勒冈的青年赛事，在个人单项和接力兼项的情况下，他的目标也是为美国接力队拿下这枚宝贵的金牌。而南非队呢，他们同样也是有参加成年组比赛的成员。好的，比赛发枪，选手们出发了。美国队在第五道，澳大利亚队是在第七道，同时南非队呢是在第四道。最外道的法国队克莱姆内茨这个阶段冲得很凶，美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了，他们已经逐渐要超越在外道的博茨瓦纳队。格基威尔逊毕竟是有过奥运会参赛经历的队员，而且呢在奥运会还是有过夺冠经历的队员，这种参赛的经历，这种大赛的经验，绝对能够帮助到在 U20 年龄段的比赛。法国队要先完成交接，法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邦豪奇现在是跟法国队处在前两位，但是美国队利用内道的优势给到塔克之后呢，塔克是保持住了他的速度，

同时呢，在过了冰道线之后，他是稳稳的处在第一位。南非队的第二棒是罗明，罗明呢，在这个阶段能不能去向前再追一追，去超越法国队？博茨瓦纳队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在世锦赛上的夺冠，成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呢，给了青年队足够的自信。博茨瓦纳队现在要上到第三了吗？南非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要对塔克完成交接，塔克给到奥萨耶米。同时，法国队现在是守住属于他们的第二位，库德耶。南非队现在完成超越了。南非队的第三棒是施埃曼。南非队现在是稳稳的处在第二位，美国队遥遥领先。这个位置不能说特别的稳固，但是呢，也足够他们非常从容的完成交接棒。美国队三四棒完成交接，第四棒德莱昂，德莱昂也是美国队较强的一个棒次，第一棒和第四棒都是非常突出的实力。南非队现在处在第二位，南非队的最后一棒是克莱克莫尔，在他们的身后是法国队，克洛在他的身后。现在美国队要把他们的领先优势越拉越大，南非队在加速，但是南非队这个落后的差距比较大了，想要追上也非常困难。法国队现在掉到第三位，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美国队的位置了。美国队马上要完成撞线，要看一下他们最后的成绩是多少，3分01秒40，这是全新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620的世界最好成绩被美国队刷新，修正之后成绩3分01秒39。南非队创造全新的大洲纪录，3分02秒76。法国队呢收获铜牌，3分04秒80，也创造了一项全新的纪录，法国的 U20 国家纪录。其实美国队在启动反应时上来看的话，不是最快的，只有0.185秒，南非队比他们更快，法国队也比他们要更快。但是400米的比赛呢，可能启动反应有的时候相对来说能够利用途中跑去抹平这个差距。另外就是在每一个棒次的交接上，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都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在每一棒的这种领先优势基础上，最后还能非常顺利的完成交接，在接力区不会乱，不至于说在排名前列的对手完成交接之后，他们在后面再完成交接，因为400米的接力区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混乱，完成交接棒的队员呢，有的时候都是抱住自己的肩膀站立不动，或者是马上撤出赛道，不然有可能去发生碰撞。美国队这 U20 的四个队伍都是这四个队员在分段成绩来看的话都打开46秒，尤其是第四棒甚至打开了45秒。美国队在主场作战的 U20 世锦赛上呢，是完成了对于4x400米金牌的双包揽，男女接力的冠军都被他们在最后一天去收入囊中。这法国队在最后的撞线时刻，澳大利亚队几乎做到了，如果赛道还有5米的话

0: 很可能就完成反超。双方呢最后只差0.04，4%。澳大利亚队也是收获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3分04秒84。再次祝贺美国队登上了最高领奖台，也祝贺南非队和法国队，他们获得了银牌和铜牌。最后再来看一看男子4x400米接力的成绩单，决赛队伍的排名。我们在最后来总结一下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中国队的成绩情况。我们在女子铁饼赛场，苏翊鑫最后一投已经获得冠军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突破自我，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61.06米。我们之前说尤金是中国田径的福地，也是中国投掷和中国铁饼的福地。之前冯斌在这里夺冠，2022年4年之后又是在俄勒冈，又是在尤金，他的师妹夺冠了。男子链球赛场，陈嘉伟也是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金牌。中国田径在本届世青赛上的投掷都是表现不错，收获2枚金牌。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尖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就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慢慢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抬上来，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腰下，重复，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健身动起
2: 来，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收官，中国队收获两金一银两铜。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张子宇拿下两双，助球队再胜尼日利亚。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萧国栋逆转战胜麦克吉尔，晋级16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结束了全部比赛的争夺，中国队共收获5枚奖牌。
0: 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陈佳俊以66.75米的成绩获得第6名，这也是她的个人第二好成绩。男子链球运动员陈佳伟也在现场为她指导比赛。
2: 在比赛中，陈佳伟也在跟我指导，就是我投那一球66米的时候，就是陈佳伟在喊了一声，让我注意一点自己的技术，然后就是那一刻我才反应过来，就投出来这球，我觉得很感谢他。然后而且我教练也是，我教练到现在还没有睡觉，然后也一直在给我指导，是有收获，因为我感觉国外运动员就更是，他们是一球一球的往上突破，可能我自己的就是我投到一个成绩以后，我就有点松懈吧，就是我感觉他们是一球一球往上拼，但是我感觉就没有那么近，可能是我在比赛当中还是有点缺乏。
0: 至此，本届田径世青赛圆满落幕，中国队拿到2金1银2铜，总计5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第8位。
1: 昨天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比赛结束，中锋张子宇延续了首场比赛的火热状态，再次拿下2双数据，帮助中国女篮再胜尼日利亚队。
3: 本次热身赛期间，中国女篮要和尼日利亚女篮连续交手3次，首场比赛中国女篮以3分优势险胜，而此役中国姑娘们赢得同样并不轻松。上半场两队平分秋色，打成33平，但进入第3节，尼日利亚队提高了防守强度，中女篮频频出现运球被断、传球失误以及被防满24秒等情况，3分球更是仍未开张，中国队单节输掉了8分。不过第4节，中国姑娘们找回了手感，一上来唐子婷就连续投进2记3分球。随后中国队发挥出了大中锋张子宇的优势，只要张子宇在篮下得球，即使以1敌3并持续受到犯规干扰，他也能稳定完成终结，中女篮顺势打出了一波10比0反超比分。尾声阶段，中国队再次被追平比分，站出来的依然还是张子宇，他接到杨舒瑜的助攻，又一次压制了2名防守球员。此役，张子宇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并且摘下了13次篮板，在攻防两端都有突出贡献。最终，中国女篮69比65再胜尼日利亚女篮。8月12号，双方将进行第3场热身赛对决。
4: 就是今天特意解决了很多昨天说的问题，我们的漏接上篮板分，然后今天做的比昨天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失误还有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做得更好。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太原进行，在32进16轮次中，萧国栋6比3逆转战胜了持外卡参赛的苏格兰选手麦克吉尔，晋级16强。
0: 世界排名第11的萧国栋对阵持外卡参赛的麦克吉尔，双方前2局各赢1局，打成平手。第3局，萧国栋打得很顺，单杆破百，一杆打出了132分。他2次精准成功地炸开了密集的红球堆，确保了连续得分。随后的2局，麦克吉尔掌控了比赛，2局都打出了单杆50加的得分，麦克吉尔局分3比2领先。不过第6局成为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这局先是麦克吉尔单杆打出52分，随后得到上手机会的萧国栋以单杆76分逆转拿下第6局。此后萧国栋越打越有气势，7、8、9局他连赢3局，最终萧国栋6比3战胜麦克吉尔，晋级中国公开赛16强。
5: 我觉得取胜的因素就是自己失误要少一点吧，然后再加上自己有做一些微调，技术上面的微调，还有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然后在整体上面，我们打斯诺克不是打哪一方面，就是不是说长台进攻好就能够取胜，也不是说你的围球好也行，打了一个整体，就是我觉得自己要把整体提上来，才能把自己的比赛质量提高。
1: 在奥沙利文对阵佩奇的比赛中，50岁老将奥沙利文在0-2落后的情况下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他连续4局单杆50加，1局单杆破百，连赢6局，6-2逆转获胜，晋级16强。
3: 奥沙利文的对手是24岁的威尔士选手佩奇。第一局年轻气盛的佩奇进入状态很快，他单杆得到77分，先声夺人。第二局奥沙利文落后追赶比分时，母球意外摔带，佩奇抓住了这次机会，63-26，威尔士人拿下了第二局，2-0领先。在落后局面下，奥沙利文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第三局到第六局，奥沙利文连续4局，每局都打出了单杆50加的得分，角度、力度、走位，杆杆恰到好处。打红球、打彩球、进球、得分，行云流水，裁判都被奥沙利文的快节奏带得不得不快速摆好彩球。第七局，奥沙利文和佩奇相互拉扯了一阵子，奥沙利文70-34赢下。第八局，奥沙利文本场比赛的手感到达了顶峰，单杆破百，正好拿到了100分。最终，奥沙利文连赢6局，6-2战胜佩奇，晋级16强。我这场比赛的表现还算可以，但没有达到顶级的水准。比赛中有亮眼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赢了这场比赛，也有运气的成分。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诞生了一个新的纪录，英格兰人肖恩·墨菲单场连续轰下607分，刷新了此前奥沙利文的最高纪录。
3: 本场比赛，肖恩·墨菲面对马修·塞尔特打出了惊艳的表现。肖恩·墨菲不仅连续4杆破百，还以607分创下单场连续得分的新纪录，打破了12年前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的纪录。最终，肖恩·墨菲以6-0战胜马修·塞尔特，挺进16强。我很高兴，完全出乎意料。我也知道自己距离这个纪录十分接近了。当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就得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儿，只需要专注眼下的球，然后打好下一杆。所以，直到别人跟我说，我才知道破纪录了。我下场的时候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那项纪录已经保持了很久，我希望我的纪录同样能多保留几年。今天正好是肖恩·墨菲44岁的生日，

0: 赛后他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太原，很高兴能在这里过生日。另一场比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迎战泰国选手桑坎姆。上半场双方2-2战平后，特鲁姆普被手感火热的桑坎姆连赢三局。泰国人在第七局轰出单杆120分，大比分5-2，率先拿到赛点。第八局特鲁姆普乱局拆解，艰难扳回一分。但第九局特鲁姆普开局露出机会，泰国人顺势打出了单杆78分，最终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
1: WTT 横滨冠军赛刚落幕，中国选手未能拿到冠军。不过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就将在瑞典展开正赛首轮的争夺，国乒多位选手出战。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和体育频道将分别在18点和19:30两个时段对首轮比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4: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中超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继续进行，上海海港在客场战胜了重庆铜梁龙，送给了对手3连败。
9: 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此前遭遇了客场2连败，本场他们回到龙兴足球场迎战上海海港。第14分钟，上海海港的五米提江在禁区内犯规，主裁判通过视频回看判给重庆铜梁龙一粒点球，队长向余旺亲自操刀为球队首开纪录。然而随后上海海港就从向余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第29分钟，杨希从向余旺脚下断球并把球捅向禁区，莱昂纳多拍马赶到打远角得手，上海海港扳平了比分。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向余旺还主动举手揽责。又过了10分钟，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也在禁区内犯规，视频助理裁判再次介入，上海海港也获得点球机会，魏震推射破门，客队反超了比分。由于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上半场的实际补时超过10分钟。但都说好饭不怕晚，上半场伤停补时第11分钟，恩加德乌头球破门将功补过，比分来到2-2。第51分钟， 莱昂纳多接月薪助攻，转身卸下来球后轻松破门，打进个人本场比赛第二球，上海海港再次超出比分。最终，上海海港3-2逆转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3连败。
1: 山东泰山在主场绝杀天津金门虎，终结了对手的4连胜。
9: 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近4轮联赛都取得了胜利，势头猛烈，但他们与降级区并未拉开安全距离，保级压力依然很重。本轮虽是客场作战，但金门虎在上半场创造出更多得分机会，反观山东泰山只有一脚打门。在球权的争抢上，金门虎球员更是卖力，即便犯规吃到黄牌也在所不惜。直到第79分钟，金门虎的努力才收到回报，季胜潘舍身把球护在底线前，然后传中，哈达斯劲射破门，天津金门虎取得领先，此时山东泰山才如梦方醒。第84分钟，山东泰山获得角球机会，刘洋在禁区内头球破门，扳平比分。第93分钟，山东泰山中场断球，克雷桑顶住两名防守球员，上演长途奔袭好戏，并完成绝杀。最终，山东泰山2-1战胜天津金门虎，终结了对手的4连胜。而多赛一场的金门虎只领先身后的武汉3阵2分，危机仍然存在。在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河南队的比赛中，西海岸的门将李浩成为了绝对主角。虽然河南队全场有12次攻门，5次射正，进攻势头完全压过西海岸，但李浩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青岛西海岸最终以0-0客场战平河南队，排名暂居积分榜第二。
1: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喀什队1-0小胜伊犁队，夺得了冠军。
0: 在江超联赛决赛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老熟人，他就是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中国国家级裁判员麦麦提江艾和买提。本场比赛有中超级别的主裁判执法，无形中让比赛双方的队员更为兴奋。身穿红色球衣的喀什队是此次赛事总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他们在决赛中的对手是本届赛事中失球最少的伊犁队。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69分钟，喀什队埃利亚斯突入禁区后内切，迫使防守他的祖白伊尔手球犯规，主裁判麦麦提江最终判罚点球。第76分钟，喀什队阿里木江稳稳地将点球罚进，喀什队取得1-0领先。尽管落后的伊犁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试图扳平比分，但临门一脚欠佳。最终，喀什队凭借队长阿里木江的点球，1-0小胜伊犁队，赢得了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
1: 再来关注国际足球赛场，英国当地时间8月9号，在2026年酋长杯的比赛中，阿森纳在常规时间2-3不敌多特蒙德，未能达成连续5年捧杯的愿望。赛前两队已经达成一致，无论常规时间是否分出胜负，都会进行点球大战。这一次枪手以5-4胜出。
0: 身穿红白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英超冠军阿森纳，他们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4年拿到酋长杯的冠军了。然而本场比赛率先破门的却是多特蒙德。第7分钟，多特蒙德队打出流畅配合，右路经过连续传递后，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低射破网，大黄蜂1-0领先。第29分钟，多特蒙德打出快攻，卡雷查斯长驱直入，其左脚打出了一记世界波，足球应声入网，多特蒙德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第54分钟，错利斯突入禁区后横传，恩瓦内里中路推射得手，将比分扳为1-2。4分钟之后，多特蒙德队右路获得角球机会，加杜在混战中抽射，再度敲开阿森纳的球门，大黄蜂3-1领先。第69分钟，哲凯赖什点球命中，将比分扳为2-3。此后双方再无建树。 最终常规时间内，多特蒙德3-2战胜阿森纳，夺得2026年酋长杯冠军。虽然多特蒙德赢得了酋长杯的

0: 冠军，但阿森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发挥出色，他们五罚全中。夏窗加盟球队的门将梅利耶第四轮扑出了阿尔伯特的点球，最终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5-4取胜。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各有胜负。
1: 再来看热身赛，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曼城3-1逆转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利物浦则是在取得两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摩纳哥连追三球遭遇失利。
0: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上赛季英超亚军曼城队，昨天他们在韩国首尔迎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第43分钟，马竞右侧获得了角球机会，多明戈斯首开纪录，马竞1-0领先。下半时，马雷斯卡率领的曼城队如梦初醒。第57分钟，塞梅尼奥左路内切突破之后横传中路，马尔穆什抢点将球打进，曼城队扳平比分。两分钟后，塞梅尼奥接队友的直塞球高速插上，再次助攻马尔穆什将球打进，曼城2-1反超比分。两分钟内打进两球，两分钟内完成比分反超，这支曼城不容小觑。比赛的最后阶段，艾特努里反越位成功，单刀突入禁区，低射远角破门，曼城3-1逆转取胜。另一场热身赛，身穿红色球衣的利物浦在安菲尔德迎战来自法甲的摩纳哥。第16分钟，伊萨克接到赫拉芬贝赫的传球，禁区内低射得手，利物浦1-0领先。第29分钟，维尔茨乱战中捅射破门，2-0。两球领先之后，利物浦有些松懈，被摩纳哥连追三球，最终2-3告负。
1: 当地时间8月9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比赛继续进行。莱巴金娜迎战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虽然二号种子获胜晋级八强，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轻松。
2: 莱巴金娜世界排名第二，萨姆索诺娃第55位，但在交手记录上，二号种子2胜4负，并不占优势。此番较量，首盘比赛双方上演了破发大战，总共上演7次破发。虽然两人的发球都不在最佳状态，但底线较量依然精彩。这一盘，莱巴金娜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先赢一盘。第二盘，两人的发球状态都有所提升，尤其是萨姆索诺娃，她的一发成功率提高了15%。俄罗斯选手在这一盘守住了自己的所有发球局，并在第5局完成破发，将盘分扳成1-1。决胜盘，萨姆索诺娃占得先机，她连破带保，一度取得3-0的领先。面对不利局面，莱巴金娜奋起直追。这一球，她先是接发球侧身正手进攻，随后在底线较量略显被动的情况下，依然打出制胜分。二号种子连赢4局，将比分带到了4-3。盘末阶段，莱巴金娜实现关键破发，最终以6-4再赢一盘，从而有惊无险地战胜萨姆索诺娃晋级女单八强。随后的一场比赛，美国名将高夫面对资格赛选手科尔涅娃。比赛一上来，俄罗斯小将就给四号种子制造了麻烦，率先完成破发。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实力更胜一筹的高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6-3、6-1，高夫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晋级女单八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立秋时节，台风频繁造访，今后几天中东部多地不适合跑步、踢球等运动，正是因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制造强风暴雨。今天山东南部、河南的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浙江的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其中呢安徽中部等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明天白海豚制造的强降雨区域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的南部、山西的东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大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西部、河南的中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就是我们用黄线圈出的位置呢，都将会有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北部等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12号，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呢，仍然将会有猛烈的强降雨。展望后期13到16号，受冷空气与台风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山东北部、京津冀地区将会有强降雨过程，沿燕山一带可能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白海豚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风雨具有极端性，提醒大家万一因为暴雨发生内涝，当前路地形不明，切勿贸然涉水，有条件的话用长柄雨伞等作为探路的工具，可有效地探明前方积水的深浅和地面的虚实。风雨来袭，建议大家停止户外运动。咱们可以把运动转移到室内进行啊，比如说做做俯卧撑、深蹲、举举哑铃、跳跳操、练练瑜伽、普拉提等等。关好门窗，安全第一。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4摄氏度。太原晴，20到33度。无锡大雨，27到28度。重庆多云，27到35度。泰州大雨，26到27度。杭州中雨，26到30度。绍兴中雨，26到31度。永州多云，26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7度。泸州雷阵雨，25到36度。运城晴，22到34度。曲靖阵雨，19到28度。昭通阵雨，16到27度。晋中晴，19到33度。襄阳小雨，23到32度。亳州小雨，23到29度。青岛小雨，27到30度。宝鸡多云，21到31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海山多云，28到37度。万宁雷阵雨，26到35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印地赛车上周末结束了波特兰站的比赛，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立白感恩欢购节
7: 来了，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三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2: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2: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2: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我得学习一下，
2: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1: 太像了，
2: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2: 慢慢落，
1: 想放不敢放。 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2: 就是尽量跑快，
1: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2: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
2: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
1: 提
2: 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1: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2: 戏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对对对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2: 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2: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2: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2: 是的，就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2: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2: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1 2 3 4 5 6 7 8 9 10，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鹿，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鹿，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2: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吗？
2: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2: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2: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
2: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
2: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2: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鹿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哦，
1: 真棒。
2: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2: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2: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2: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哦，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2: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2: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两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2: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2: 详。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2: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打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2: 对，都是
1: 我这个
2: 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2: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2: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2: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2: 其实在过程当中

0: 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他踩他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由王艺迪对阵伊藤美诚。
1: 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
2: ライトはお切り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To the right, please.Thank you.
0: 伊藤美诚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现在是在第17位。伊藤美诚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过女单的铜牌，当时四分之一决赛啊就是战胜王艺迪。

Ito to serve, love all.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

0: 2-4. 这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1: 3-4

接发球的策拉。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

0: 期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嗯，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Six,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1, 6. Seven, one.
1: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0: 8, 1.
1: 这一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
0: 1, 9.
1: 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0: 1, 10.
1: 10-1。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球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下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0: 1, 9.
1: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凶搏啊，正手的拍击。

这两分李登美成打得非常凶啊，安迪威尔太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好球，两个击长啊，连拿了两分。

这个开局他每场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一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那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然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0: 7-6。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所以是正常攻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

0: 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嗯，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变了一个极侧下，这让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1: 对，往它不能滑，这滑起来就不要落地。好，你发这个滚的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3-7.
1: 7-3.

0: 3, 8.
1: Nine, three. 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10-3。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让3-1，王一迪是逆。

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她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这烧烤
2: 吃
3: 火锅
4: 安排。
2: 我说我们锅好了，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5: 岳叔，你要带啥呀？
2: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立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立决赛啊，都有中选手出战的身影。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藤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9: Love four。
8: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啊战胜了对方。
9: Five

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大唐杀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

0: 8-3.
1: Mm-hmm. 陈幼彤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0: 10-4，
1: 10-4，陈幼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先来发球。

陈幸腾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腾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

0: 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唐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唐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Five all.

0: 7, 5.
1: Five. 中前卫。 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5-9。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 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5-10。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1-6，这样陈幸彤拿到了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鲨跃。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同鲨跃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
1: Order to serve level。
0: 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同鲨跃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了。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开场球也被陈幸彤给防回来了。陈幸彤的发抢。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一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球劈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那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再惺惺相持。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山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0: 控短，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鲨鱼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鲨鱼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鲨鱼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

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正手位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藤沙月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同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0: 对于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4-3。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

0: 下面这边打了一发墙。 反手传球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 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现，这个点抢的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头鲨越太急于出手了。Time
1: out。
0: 这个接发球。 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揭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Seven
1: eight。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1分。 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现，掰到对方的中间。10-7 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10-11。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接下来有请一号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收看2026到2027赛季的世界综合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今天呢，继续将会进行的是第一轮的比拼。在今天下午的时段呢，两张球桌啊，分别是尼尔罗伯逊对阵常冰玉，以及斯嘉辉对阵将军。我们为您转播的比赛呢，将会是罗伯逊和常冰玉之间的对决。

0: 现在您看到的是双方在目前本赛季当中的一些数据方面的对比。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庞卫国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庞指导你好。
1: 哎，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常明玉，在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就是上个赛季25到26赛季里边啊，可以说是表现相当的出色，而且呢已经被很多世界顶尖的，尤其是前十六的选手啊看好，成为未来能够代表斯诺克的另外一个年轻的力量。所以要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里边，面对尼尔罗伯逊，常明玉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罗伯逊其实他是作为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卫冕冠军来亮相的啊，虽然中间中国公开赛是停了一段时间啊，但是上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比赛的时候，在2019年啊，当时是尼尔罗伯逊拿到了最终中国公开赛的冠军，那是他个人在生涯当中的第二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奖杯。

0: 常明玉呢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在两天之前刚刚过了自己的24周岁的生日。
1: 嗯，常明玉应该说在这个赛季也是被广泛的看好啊，
0: 对，
1: 光是专家还是球迷，大家都是非常期待啊，这个常明玉能够在这个赛季有更亮眼的表现。
0: 对，上个赛季里边呢已经能够打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嗯，
0: 当时是在苏格兰公开赛，但是呢最终是输给了克里斯维克林啊，屈居亚军，那已经是他在排名赛当中的最好表现。
2: The first frame, Neil Robertson break.
0: 好，第一局呢是由尼尔罗伯逊来开球，11-6的比赛。

0: 这又是两个左手将之间的这个一场比赛啊。
1: 对，加上您这三位左手将。
0: 然后这个昨天的莫菲又是创造了个记录啊。
1: 是的、
0: 这个连续得了607分啊，这也是挺夸张的了，在这个职业比赛当中，等于是这个连续得分指的是对手一分未得啊。
1: 嗯，
0: 在此期间是一分未得。
1: 对，马修塞尔特是最后一局里面勉强得了
0: 35分
1: ，要不然他这个单场比赛最低得分记录
0: 也
1: 有可能被他破。
0: 对，是，
1: 昨天那小莫菲6-0啊，淘汰马修塞尔特。
0: 嗯。这个远台看一下啊，没有打进之后，左边是漏带口，但是好像直接打不到啊。看一下传球，

0: 好像直接能过啊。
1: 哎，袋口好像是开的。
0: 对，对，这颗球还是能打。
1: 嗯。哇。因为通过这一天多的转播啊，我们其实感觉这一次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主机位，和一些其他的这个主观视角，包括俯拍视角，好像是有一些视觉上的这个差异，
0: 是，
1: 就不同的视角看出来的这个差异好像略大一些啊。

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右边这颗啊，如果是叫到的话是最理想不过了啊，因为这颗确实很关键，挡住了黑球的下球，刚好啊，这个角度可以这个中高杆蹬一库。这个推两库啊也可以，那这个位置叫的稍离黑球远了一点点，还是啊登上去先把带口的打掉。

0: 这个长命玉应该说这个自身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进攻了啊，进攻的火力是非常强，
1: 没错。
0: 这个因为刚才提起墨菲，是墨菲创造这个记录呢，其实我是想到了长命玉曾经打过他一个4-0一分未得，
1: 嗯，
0: 而且是4杆破败啊，也是个记录，
1: 对，
0: 嗯，
1: 长命玉在这个赛季里边又已经有过147了，
0: 嗯，对，上个赛季还有2杆的147，而且是3大赛啊，
1: 对，
0: 所以还拿了一个这个巨奖啊，147,000的巨奖，
1: 直接导致这个巨奖现在没有了。
0: 对，因为一个赛季发太多了，直接发了俩，奥沙利文拿了一个。
1: 对。
0: 看看啊，这个红球打进之后，要不要留黑球来 K 球的角度？
2: 做听话。
0: 嗯，这个想叫蓝球啊，就是想叫 K 球角度啊，但是白球并没有走出理想的位置，不过没关系啊，还是右边有一颗在衔接，然后再找机会啊，看看这杆还是要去叫篮球。
2: 36，
0: 嗯，又比划了一下粉球，到底看看用篮球和粉球哪个来开球堆，都需要这个叫的位置很舒服才行。这个杆法可能想叫粉球就要控制好力量啊，看看回去的力量，一定要有一点点角度，哇，可以啊，
1: 嗯，
0: 角度稍小一点点啊，因为这样的话现在角度呢感觉是会先 K 到最左边这颗啊，然后再去冲一下球堆，看看怎么样，勉强算是有的打，但看能不能叫到黑球。

0: 这个粉球摆到这儿之后，
1: 哇，
0: 还有点碍事儿啊。
1: 摆到这个位置，岂不就是没得打了？
0: 嗯，中带啊，感觉在看中带。
1: 是，就是中带，但是这中带这个难度呢，就相当大了啊。
0: 嗯，
1: 角度很大。
0: 这个摆的规则是不能贴上啊，但是要无限趋近。
1: 对，
0: 所以就是说白就是看裁判的手啊，感觉差不多了啊。

0: 中代肯定还是有限。先比划一下，然后决定到底是攻呢还是防。这颗球实际上防也是打这颗，
1: 嗯，
0: 哎，就是打薄上去，直接上到这个左上角也是防守。但进攻的话呢，这个球就有漏的风险，打不进的话。还是往下打了，
1: 嗯，
0: 嗯，就是这就是很容易漏啊。
2: 场地43。

0: 好像没有啊，
1: 没有了。
2: Six.
1: 这是还准备去薄，就是现在和白球最近这颗啊，
0: 嗯，
1: 基本上贴到的红球这颗，也是强攻啊。

0: 好球，白球，
1: 哇，
0: 很悬啊，看着。
1: 对，看看上来的位置啊，在库边，也不好打。

0: Rumble。
1: 嗯，咖啡秀，咖啡球推库啊，可以去叫现在下方最左边这颗。嗯，这准度还是相当好啊。
2: 对，
0: 别赖了。

0: 调回来了啊，现在这黑球的位置很舒服了。可以去轻顶一下粉球，
1: 19，20，
0: 留下一点向下的角度啊，然后高杆过去啊，脚现在左下这颗，这也可以推两库上来。
1: 27

0: 这挂带角挂的有点厚啊。
1: 是，这根球也是为了叫这个粉球啊。
0: 对，
1: 如果打正的话，白球还会往上走，可能再走一点，有可能啊，这个粉球打不到了。
0: 嗯，
1: 他这杆觉得粉球更好去解这三颗。这杆
0: 抢 K 球啊，
1: 对，他应该是 K 到了，
0: 嗯，
1: 但应该是正好 K 了一个整颗，我感觉，然后这红球基本上没动，我刚才感觉他这个镜头没跟上啊，
0: 嗯，
1: 但听声音应该是下的杆法一定是想 K，
0: 嗯，

0: 哇，薄了一点点啊，这个带着，
1: 嗯，
0: 正好漏，
2: 嗯，
0: 带着防守呢，但是没办法，这个红球再带口，34-43。哎呦，薄了一点啊！
2: 这个球按理说应该还是要打进去的，
0: 是

0: 嗯，很准。哇，现在罗伯逊的问题还是这库边这颗红球，
1: 对，还是得想办法解决。因为对于常明玉刚才其实上手如果打进啊，还是有可能，先不用着急去解决那一颗的啊，
0: 嗯，
1: 可以先把这个分数打到接近超分了就。嗯，看一下啊，三库下来，位置还不错。
2: Six.
1: 嗯，要靠旋转上去。
2: 13.
1: 比划一下篮球的位置啊，要看这个叫一个很准确的位置才行。又比划了一下粉球，
0: 嗯，
1: 但这个红球和白球现在看上去这个角度啊，应该还是叫蓝啊，叫粉球很难做了。
2: 14。
1: 嗯，篮球角度如果再大一点会更好啊，更容易 K 准。这个要靠一点灯杆，难度就要偏大一点。看看怎么样？
0: 好球！哎，
1: 哇，这个相当完美了。这杆因为还够薄的位置啊。
0: 对，
1: 俩球这么近，这个带了一点点小运气啊。但是这杆 K 的力量还是相当好，
0: 只要没贴上就行啊。
1: 对。
0: 嗯，哇，那这么看的是完
1: 美，啊，没问题啊，
0: 绝对完美。
2: 20。
0: 那接下来就没什么难度了，
1: 是已经领先了11分啊。

0: 25, 27.
1: 罗伯逊呢，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仅次于特鲁姆普，排在第二位。
2: 哎、
1: 哦，哎，这球没打进啊！那就还没结束。
2: 这个、对呀、啊，这也太意外了吧、
1: 嗯！
2: 这个要打的咖啡球才赢的，18分啊！哇，这个
1: 突然断电。
2: 对，这完全不应该啊，太不应该了啊！但我们都觉得这局应该。
1: 对，
2: 应该已经是收下了啊。
1: 是的，因为刚才本身就是想说，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师赛的取消啊，所以对于过去两个赛季里边沙特阿拉伯大师赛的冠军特鲁姆普和罗伯逊来说，可能会造成排名积分上的影响。陈明玉这球也没包进去。嗯，是在观众席上有什么干扰啊？
2: 他是说那边是不是有，应该是估计是有摄像师，或者就是可能有人拿相机，会是吗？看一下。
1: 嗯，

0: 现场的工作人员坐的位置吗？
1: 对，像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哎，那个位置没有看台啊。罗伯逊可能觉得他上一杆打丢，因为也是那个方向啊，
0: 嗯，
1: 可能受到一点干扰。

0: 赛。
1: 刚才提到的这个沙特的比赛的确是啊，这个但现在在这个赛季其实影响到的主要是
2: 影响特鲁姆普，
1: 对，
2: 下个赛季影响罗伯逊，
1: 对，没错。
2: 而昨天呢，特鲁姆普又是在中国公开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1: 嗯，
2: 所以他想保世界第一，可能这个赛季还真的要小心后边啊，尤其是赵欣彤啊、吴一泽呀、啊，追赶的这个力量应该都是非常的大啊，脚步也很快，
1: 嗯、是。
2: 好，那这样的话呢，第一局的比赛过后，罗伯逊是，两个人其实都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啊、
1: 嗯，
2: 1-0领先，嗯，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哦，
2: 可能还是那个方向，
1: 他就觉得那个方向可能公园坐的位置吧，刚好他趴下去打球是能看到，
2: 嗯，
1: 可能公园在那个位置呢会对他有一点干扰，可能比如说公园刚好是对着他这边，
2: 嗯，
1: 或者动啊或者看啊啊，这种感觉应该是。
2: 而且刚才好像从那个通道像是内场观众的入场通道，刚才我们看这局间休息的时候好像走进来两个观众、
1: 哦、那也有可能是，
2: 有可能是观众
1: 是从那边走，正好了，
2: 对，
1: 总有影在那儿晃动，
2: 对，
1: 是吧？
2: 而且是他可能等着这局间休息，但是又着急看里边的情况、
1: 嗯、对对对，
2: 可能探头看一看，
1: 对对对，
2: 嗯，就像这种细微的动作，但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影响都挺大的啊。
0: 手机调成静音和震动，谢谢。
1: 其实啊，是这样啊，就是说有时候会，咱们现场的观众可能，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球迷，有时候会觉得球员在场上有时候是不是较真儿哈？
2: 嗯，
1: 你这个自己打不进，这个要找各种客观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你如果你练球或者是在俱乐部当中，
2: 嗯，
1: 那你不可能去避免这个人走动啊或怎么样，
2: 嗯，
1: 但是这就是环境，当你本身在一个很静的环境当中，你出现一些声音，和你在本身在一个相对这个嘈杂的环境当中你训练，所以这个是完全两个
2: 对
1: 不同概念啊，
2: 对。对，而且比赛过程当中和训练过程当中出现失误的代价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嗯，
2: 训练里如果你受到一些干扰，打丢或者是失误，那只是训练而已啊。
1: 嗯、
2: 但是正式比赛，尤其是排名赛啊，这个代价不可估量。

0: the second frame. 长柄玉 to break.
1: 好，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局，长柄玉来开球。
2: 两个人在第一局应该说还是都出现了相对简单球的失误啊，就我们认为应该是这个必进的球哈，就出现了这种意外。长柄玉是一个带口的红球啊，
1: 嗯，
2: 这个长台的带口的红球没打进，那之后又丢了一个绿球，但绿球那个架杆确实角度有一点薄啊，还有一定难度。

0: 你长命运都会，现在的这个年轻选手啊，第一选择就是进攻，
1: 对，看看有没有线路，
0: 对，先看这个黄球这边够不够过，
1: 是，
0: 看看这杆准度啊，
1: 巧
0: 球啊，
1: 漂亮，
0: 就你说现在这种打法呢，已经是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采用，而且更多的有时候咱说，一些年龄偏大的球员可能也受到他们那种激励啊，所以再更多的去选择这个以进攻来打开局面啊。以往像刚才这样的红球啊，很多，咱们说再往，早一点说啊，这个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职业球员，多数会选择防守。
1: 是的，都不用早太多啊，我感觉八零后选手肯定也都是防守了。
0: 对，哎呦，这杆运气太差
1: 了，太糟了。这 K 球效果其实很好啊。
0: 对，这杆 K 的多漂亮，就完全散开，而且他这杆 K 到红球上去是预判到了 K 到这个半颗啊，然后白球就是要控制力量上去叫篮球的。但是你说 K 到之后刚好这个小角度落袋啊，确实运气差。
1: 这个角度直接把白球放在那儿往袋口推都不一定有那效果。
0: 对，是很窄的一个角度。

0: 看一下 K 到红球之后粉球还有没有，没有，
1: 没了
0: 啊、哦！这一站这儿一看，一叉腰，这个就已经是表达了没有下，
1: 是
0: 没有下，防还得琢磨一下了啊！这个上去了一颗红球，在中带，而且现在感觉除了直接能打到黑球，粉球应该是打不到，其他的彩球也都打不到。
1: 嗯。
0: 有点麻烦。

0: 这杆球确实得想想了。
1: 对，
0: 这杆球现在目前，我这看半天还没有看出来怎么办啊。
1: 确实很难办。
0: 轻轻推一下黑球，把白球，这球还是要薄球上去吗？看这样是要薄球上去。哦，就轻轻碰，那得太难了。哇，这个力量掌握的，
1: 好像刚好贴、啊、
0: 刚好贴球啊，好像是。
1: 这已经其实已经做到他能做的极致了啊！
0: 太极致了，这杆的力量打的。这个打法确实是很冒险也。
1: 嗯。

0: 但其实最后形成的效果还真是不错的。咱们现在说，如果就是这位置，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再拿回来打，也不见得能打出这个效果来。
1: 是，
0: 就当时这一下决定了，然后就这么去打，哎，就达到了这么一个好的效果。不过也确实是啊，这个没什么太好的招了，刚才也感觉，
1: 嗯，
0: 其实我刚才是想说推黑球，不是这么推，我是说打上方薄球，让白球去停到右边黑球右侧的这个这个红球，贴住这个红球，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把带口的红球和黑球会动一点点呢，也把左边的挡住，
1: 嗯，
0: 这样呢就还是让你去拼上方的球。但有可能，因为咱们这个角度不像球员，球员会看。

0: 得很精细啊，
1: 嗯，
0: 可能那个位置还会漏中带。那这杆又难防啊，解带口这颗，看一下中带，中带漏没漏啊？有可能漏了，就是现在黑球的正上右边那颗。嗯，就是这颗。哎呦，薄一点点啊。

0: 在就是黑球右侧这颗红球，
1: 黑球右侧，而且粉球现在摆回去吧，左右两边的底带也没有。
0: 嗯，
1: 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是红球很散，红球看着都很不错啊，但是还是对这个彩球呢有点干扰。
2: 哎，
0: 嗯，
1: 也不是强求啊，那这个位置就留一个篮球的过渡的角度。这个球形就是这样，看着其实确实红球乍一看上去确实很不错啊，但实际上每一杆在校位上都是要很精细，要留好角度，你角度留得不好就有可能不容易再去，因为目前看除非马上连接到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0: 嗯，
1: 不然的话就一直要先围绕着篮球来打，或者要想办法，对，比如现在解决这颗红球，然后腾出粉球的右边进球线。
2: Faulting。
1: 哇，
0: 好线路啊！
1: 好球，好球！哇，力量也好啊，这一杆，这杆就算是解开了一半了啊。
0: 对。
1: 嗯，粉球已经有一个带了。
2: 20.

0: 27.
1: 看了一下黑球，要看这个位置，也是盯着这个右边那颗红球啊，这确实那颗红球眼中钉，
2: 对，
1: 先得拔掉，但也要等机会啊，看这角度合适就打这颗。白球往下走一点点。
0: 34
2: 现在这个局面就已经很有利了，对罗伯逊来说肯定是先要超分的。
0: 42 43

0: 领先了50了已经啊。
1: 嗯，
0: 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
2: 对不对？
1: 嗯，超分了。这局场面也确实一上来那个左侧中带的摔带运气太糟糕了。
0: 嗯，
1: 那杆如果没有摔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希望在至少在这个早期建立起来一定的领先优势。
0: 对，而且对于现在这些选手的这个，就是咱们看到，咱们就先说，就这两名选手吧，基本上都是具备这个实力啊，就这种局面就打完了啊，就至少可能就很大机会打到超分了。
1: 对。
2: 65

0: Seven, take two.
1: Robson, 没有打进，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目前呢，尼尔罗伯逊是2-0，暂时领先着常冰玉。另外一张球桌上呢，斯嘉辉目前也是2-0领先着将军。啊，两场比赛基本上是，节奏比较相似。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这是
7: 主锅，安排。不是我们锅吗？肉串来喽，
9: 大片毛肚，
7: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备海药。
7: 行，锅板快点。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罗伯逊目前是2-0，取得领先。而常冰玉呢也有机会啊，看一看在第三局里边啊，是不是能够展现一下。
11: 第二局的一个是运气啊，一个是中带的进攻，但中带进攻那杆确实难度也是相当大。
1: 嗯。
11: 看看弹起来，右边还是有返回去的线路。

0: 哇，这个弹上来，咖啡球，
1: 最左侧这颗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啊？应该也看不到了。
0: 完全是看不到啊！这杆解球就是黑球左下那一颗，争取两库啊，轻轻的贴上去。看看力量，现在是力量的问题啊。线路上问题不太大啊，稍稍做一点点调整。刚才这个力量如果解上去的话，也应该能够蹭到的。再来。好像还是不行啊，这个线路调整多了啊。刚才是觉得他自己知道这第二库起来的位置有点解薄了哈，
1: 对，
0: 然后这杆调整的又多了，两杆力量都轻。看应该没问题。顶开之后啊，来看一下左边这颗要不要去打。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能走上去再看白球停什么样的位置来叫篮球带着防守啊。比划的位置是用篮球是叫篮球啊，然后用这个粉球能够把右下那颗进攻红球啊给挡住。
1: 准啊！
0: 好准啊！这个推上去左边的红球，像这种叫红球就都需要要看准啊，因为现在黑球没有，所以你这个角度得留准。是叫粉球呢，还是之后再连接这个篮球啊？所以一定要留准了这个角度和位置。
2: Six.
0: 粉球，
2: Seven.

0: 粉球点位应该是没有啊。
1: 嗯，他刚才也是看的意思就是在看这个粉球会摆到哪儿去啊。
0: 对，
1: 然后看看摆完了之后对红球的影响。嗯，这是比划刚才咱们提到的右下这颗啊，来叫右下这颗。还要看这个角度啊，之所以比划的这么细致的位置啊，就是要看这个红球怎么出去啊，因为这个黑球没有，必须得绕出去。哎，要看停这个位置是绕出去呢，还是直接高杆一库就能出去啊，跟这个角度是有关系的。嗯，这个又是比上一个粉球还要好摆点啊，上一个粉球感觉摆两颗红球中间去了。
0: 对，

0: 这个每根脚红球都是细位啊。
1: 嗯，是现在这个位置，我先看上去，看看这一杆啊，哎，出来了应该啊。
0: 嗯哼，
1: 这一杆叫的就已经相当的细腻了啊，如果再多走呢，角度大了。
0: 对，
1: 少走可能挡上了。

0: 这现在要看这杆避得开避不开上方红球啊。如果是避不开，看他比划这个意思，像是要去 K 啊。这又在看中带，难道是没叫到？
1: 对，压根儿就没有选黑球左侧这颗红球的意思
0: 对，
1: 啊。
0: 防守了，
1: 对，
0: 哇，这杆
1: 断了。
0: 断开了。那刚才
2: 鸟 Robson 19。
0: 虽然这个红球这个球形确实不好打呀，但是这杆，罗逊这个选择这么难的话，那刚才干嘛不去拼一杆这个 K 球呢？我觉得。
1: 对，

0: 左边是没有线路啊，左边是完全被这个咖啡球篮球封住，右边现在主要是上方那两颗啊，上方那两颗都是比较影响这个白球回去线路的。
1: 嗯，
0: 行，要不然这杆就得是走一二三三库啊，然后这个绕出去，但这杆难度也非常大，就是打现在最下方右边这颗红球啊，对，就这颗，然后要低杆左边旋转三库，从红球和篮球中间那条道回去。嗯，哎，看一下啊，会漏吗？这颗弹上来，哦，应该是挡到了。
1: 嗯，
0: 挡到，但右边现在也有啊。
1: 对，

0: 得干防一干。好球，篮球啊，应该篮球刚好可以把左下袋口里给挡到。
1: 这也是刚才常明玉先走过来看了一下
0: 对，先看了这个篮球能挡多大的这个位置啊，范围。

0: 打了下方的一颗啊，黑球的左边那颗，
1: 准，好球，
0: 看看白球的落点在哪里。这个位置黄球的底带，

0: 又看了一下中带啊，要看看这个黄球是可选择底带，也可以选择中带。再打中带，
1: 差的比较多啊，这杆。
0: 对，这杆是差的比较多啊，而且这杆是直接叫到了粉球下方这颗，左边这颗也有啊，两颗都叫到。但这两颗即便都叫到，但现在确实。目前看上去啊，这个红球这边还是有一点乱。
1: 嗯。
2: 哇。
0: 黑球有。哇，这个要不给左边的主观镜头，确实看不太清楚啊。
1: 看不出来啊。
0: 对。
1: 哦，刚好一条线。
0: 其实没问题，嗯。
1: 对。
0: 哎呦。
1: 这应该顶黄球没顶到啊，
0: 想顶正结果顶薄了，白球下来了啊。
2: 哎，
0: 这个还有吗？有也不好叫位了。
1: 是，
0: 哦，这个没有，
1: 没有，
0: 再薄，黑球左边这颗大反角，
1: 好球，
0: 好准啊。
1: 嗯，
0: 黄球是不是出来了啊？
1: 对，
0: 不一定，不一定够下啊。
1: 这局打到现在啊，就俩字儿别扭。
0: 嗯，
1: 俩人不管谁在台上，都很别扭。
0: 是。哎，这球完全够啊，打薄了。
1: 是的，还多少还是有干扰。
0: 对，受了点影响。给到常明玉上手的这个机会啊，也不好打呀，很考验解球的思路啊。
1: 嗯。
0: 先蹬出去，力量轻了，这球是奔着篮球叫的。
2: 嗯。

0: 这个角度，现在薄进的话，看一看啊，要不要 K 一下红球叫黑球啊？这个下一点低杆是能 K 到红球的。看了一下，看来又可能选择右边底带这颗，右边底带这颗这角度好像也不太舒服。
1: 还
0: 关键
1: 在
0: 现
1: 犹豫。
0: 在，对，关键你打右边那颗是没有办法下杆法。就是上方这颗啊，这个没有下低杆的话，那就是薄球，看看是不是绕出去啊？K 黑球哇，不理想。
2: 13。
0: 这个这么 K 确实不容易 K 出好的机会啊。这个就有一点小麻烦了啊，这个上方还有一颗红球。看来也就是推一下分球了，
1: 是。
0: 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现在看啊，也就是推粉球，推粉球贴住红球。但是粉球吧，它和红球有一点点感觉。现在刚才这镜头看着有点贴住了，
1: 是，
0: 贴住的话，就是你推粉球，这个红球会动啊，这是有一点变数的，就得力量特别合适，就刚好碰到粉球这种。
1: 得像刚才罗伯逊推
0: 对，
1: 黑球那
0: 是比那个可能稍微好点儿，但是也得是这哎这个力量看看，
1: 小了。
0: 哇，小了。
2: Neil Robson six。
0: 小了这个位置倒是也没留好打的机会啊，摆回去，罗伯逊得好好琢磨琢磨。摆回去的话，其实他也是能打，他肯定想打，但这杆很可能还是摆回去，哦，还是摆回去。
1: 对，还得往右点，感觉啊。应该离袋口再近一些。
0: 对，还要再离，差不太多了，这个位置差不多。对，因为刚才感觉，我先想了一下这个黄球的这个位置嘛。这是在看篮球吗？太难了，你打篮球基本上就是攻了，真的是篮球。
1: 咖啡球啊，我听着好像抱的咖啡球。
0: 是吗？哦，咖啡球哦，现在瞄的方向应该那就是想防到红球的左边去，争取对左边绕下来一点。哇，这位置如果咖啡球没挡到，挡到了吗？咖啡球如果挡到了，就真的是带一点点运气啊，这杆。还在看这中袋到底够不够过啊？
1: 看这意思是够啊，
0: 对，还是没挡到。哦，在打底带。
1: 哦，准啊，真准。
0: 对，那这个留的位置呢，也确实是正好是推底带的位置啊。

这杆把黑球给打回来，其实也不理想啊。黑球跟红球都死掉了，咬到一块儿了。

0: 42啊，这个剩下的三颗红球啊，还需要再解决一颗，这个要过来看一下粉球边上这颗啊，主要是再看够不够，应该是没有吧。粉球是有下，这杆叫粉球，直接用粉球把两颗红球能带开。灯一库啊，调一点点角度。
1: 15.

0: 好球。
1: 还是摆不了吗？摆不了就要摆到咖啡球点上去啊，这回就没那么麻烦。还能摆。
2: 暂停网。
0: 打进红球超分。这三局球基本都是乱局为多，
1: 是
0: 啊，而且好像一局比一局复杂。这种情况之下，真是看，光把握住上手机会还不够啊，还要有这个拆解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当然，两个人呢也都互相给对方了一些机会。
1: 是
0: 啊，虽然这个局分是3-0，但你总结不出来罗伯逊比常明玉打得要好很多啊。其实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1: 没错，三局下来，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斯诺克比赛经常有时候，如果不看过程，你只看比分，
0: 对
1: 啊，你是觉得哇一边倒啊，这个是不是不会打了？
0: 对，
1: 另外一个打得太好了。
0: 这场比赛还真不是这样。
1: 是。
0: 好、犯规了，但是不影响啊。局分来到3-0，啊，尼尔罗伯逊领先常明玉，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另外一张球桌的比赛局分同样也是3-0，斯嘉辉暂时领先着将军。同时进行的这两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第二轮当中相遇。现在呢已经进入第二轮，也就是16强比赛的选手包括伊朗的瓦菲啊，另外呢奥沙利文将会对阵的是诺彭桑卡姆，肖莫菲会对阵肖国栋，小将刘宏宇会对阵周跃龙啊，这两个人在第一轮的比赛发挥都是相当出色。
1: 是，
0: 另外就是吴一泽会对阵淘汰了丁俊晖的戴维吉尔伯特。

这杆可以防上去了啊，然后黄球的左边啊，争取把右边的这颗红球，右上方那颗红球啊，给挡住。

0: 没完全挡住吗？如果是没挡住的话，就得至少是整颗啊。
1: 嗯，
0: 如果只能够看到下方是肯定不行的啊。哇，这球翻带了，
1: 嚯，
0: 好球，真是敢打啊！一点机会不放过啊！这杆其实翻带的难度也很大的，
1: 没错。因为这个红球离库边不近呢。
0: 嗯。
1: 年轻一代球员他们这样的进攻欲望，其实迫使很多球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要改变
0: 对
1: 防守的思路。
0: 没错，这就是我说现在因为球员慢慢的现在的能力越来越强之后啊，现在确实斯诺克的职业球员的整体的水准非常非常高，
1: 对，
0: 所以也迫使很多以前的打法要重新思考，
1: 是的，
0: 还要不要这样去打，很多时候变成防守球员，可能你一场比赛防了几杆之后觉得比赛输掉了，
1: 嗯哼。

0: 13.
1: 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左边的红球可以去连接黑球，也可以粉球也有啊，看看你角度怎么样啊，这角度啊可以叫粉球。
0: 14.
1: 轻了，
2: 嗯，
1: 这一出来就觉得不满意啊，其实是想叫一个向下角度带红球堆啊。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目前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红球可打了。哎，这颗好像是有啊，
2: 对，
1: 粉球下方那颗高杆一库回来，力量
2: 小了。
1: 哎呀，这个前三盘可能也没怎么捞着打啊。
2: 对，
1: 感觉
2: 手还不热。
1: 是。哎，
2: 没了。
1: 那这杆这么看的话，常明玉稍有一点点的注意力不集中啊。
2: 嗯，没观察这个粉球点位的情况啊。
1: 因为这样的球是不能出现这样的，就即便你先咱说的你走位是失误啊，
2: 嗯，
1: 你也要提前先观察仔细了。

0: 我觉得这杆之后，可能长明玉应该会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肯定是自己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1: 嗯、
0: 这样是这种失误是不应该出现的。
1: 嗯。
0: 就是完全没，就是脑子没在这儿的感觉，在打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没对这个开局阶段的这个分差，可能之前的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
1: 是，
0: 一上来0-3落后，这局上来有点乱。
1: 前面三局的这个局面乱啊，让他心里肯定也很乱。
0: 嗯，再加上又有一点好像运气也不在自己这边啊。
1: 对。三个乱局之后，现在是0-3落后。
0: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这球员心理重要啊，其实这就是那心理的这种波动啊，造成了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嗯，好球。
1: 好球。
0: 因为我们转播刚才我们是看不出来，看不了那么全面啊，那么仔细，但你球员是在场上，你是完全知道那个粉球是点位被占，因为刚才有个近镜头一上来一看，那个红球是完全站住的，
1: 在点位上，
0: 对，完全站住的。
1: 嗯，

这杆解球的难度不大，而且可选择的现在看上去应该就是粉球的下方啊，粉球下方这个红球，两库啊，找着这个红球解上去。

0: 左边解，
1: 没解到。
2: Fall and miss。
0: 没解到这杆，就想解一个薄球白球下来。
1: 嗯，感觉是左右这两个线路啊，一直在犹豫。
0: 嗯，到底选
1: 哪边？
0: 对，这个解法也行啊，那这解法也需要算得很准，因为好在这个红球啊离库边非常近。
1: 嗯，
0: 啊，角度相对好算。再尝试解薄球白球沉底啊，哎，
1: 是擦肩而过，
0: 还是没解到啊。好在现在是这样，罚两杆，但是因为这杆是完全看不到红球的啊，所以不会触发这个，不会触发这个三杆打不到判负啊，所以可以无限解。
1: 对，

0: 再来看看这杆还是没有，
1: 这就基本是复刻了前两杆啊。
0: 对，其实就是你再差一点点。嗯，其实这个确实这个还是有难度啊，尽管这个红球离库边很近啊，相对角度好去判断啊，但也只是相对啊。那这个职业顶尖球员这样的球也是三杆没解到了啊，所以有时候是看着简单啊，打起来确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他还是怕解后。
1: 嗯，好球，
0: 达到效果了。

0: 还是左边啊，刚刚解到的这颗红球，薄球，还是要用黄球啊来去做文章。这杆看一下最后的落点，会不会拼了？往下打了。哇！
1: 哎！
0: 哇！这杆实际上这个罗伯逊的想法肯定是不蹭这颗啊，不蹭红球的，能从黑球下方绕出去的啊，但刚好蹭了，但是打进了。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如果不进的话，实际上是出不去了。
1: 出不去，对。
0: 对。
1: 关键蹭完之后还刚好有一个，
0: 它效果特别好，
1: 大角度黑球可以来连接啊。
0: 关键你看黑球再摆回去之后，现在上方的两颗，现在这个球形又是相当好。
1: 对。就有时候运气就是，
0: 对，你就
1: 无法名状是吧？
0: 是，你说这一杆他拼的难度相当大，其实是想是带着防守他才拼的。
1: 对，
0: 但其实出来的效果，实际上这杆很难防回去了，除非打薄啊。他刚才如果红球打薄，白球能绕出去啊。打进的话，这蹭这个红球，关键刚才其实拼那颗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啊。
1: 是，但它不仅仅是拼进这一颗啊，直接拼出一个直接围黑的机会。
0: 是，

0: 所以这就说这个斯诺克球员的心理要强大，就是在这儿啊。
1: 是的，
0: 就是当你这个看到这些局面的时候，你作为对手在场上啊，你得调节能力够快。
1: 嗯，
0: 你不然你可能容易乱想啊，觉得你今天好像幸运女神没站我这边啊。嗯。
2: 33，
1: 嗯，
0: 这杆又是 K 的非常好啊。再看一下啊，其实这杆的目的，更多的其实这杆我觉得他是在想 K 开之后啊，白球还是想多往上跑。
1: 嗯，
0: 实际上这杆是 K 后了一点，也就是说白球更多的他应该是考虑上去叫篮球啊，顺势把这个粉球和红球堆给带开。
1: 嗯。
0: 但结果 K 后了，嗯，粉球是，这个真是这盘球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啊，球运确实一直在罗伯逊这片儿。
1: 对。
2: 39。

0: 有一点问题啊，这杆白球离库边比较近，这杆要想转回来的话，看一下粉球的角度，要不然就推上去留个中长台来打，要不然就得发力绕台回来，看看绕台白球带角。
1: 46
0: 这就算不到位了啊，这一杆看看还继续要调整。

再看啊，刚才这个罗伯逊是在看黑球上方那两颗红球中间这个通道啊，然后能不能把白球穿过去啊？

0: 即便那个通道绕过来，这球也不好叫啊！来看一下啊，低杆，那这杆是不是要带一下？嗯，低杆要带一下啊！哇，看这个红球带口挡住粉球了。绿球和蓝球肯定是绿球更好进攻一些啊。
1: 嗯。
0: 嗯，再看篮球，但篮球不好打，而且他这个左手吧，你趴不下去。
1: 对。
0: 嗯，准啊。
1: 进攻的信心倒是不错，现
0: 是，
1: 在。
0: 就是你这个白球不到位啊，他总能进，
1: 对。
0: 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进。
2: 50。
0: 这个其实这样吧，也挺打击人的，
1: 嗯，
0: 就是吧，
2: 这
0: 要不然你白球特别到位，这个是对手会越做越凉，那觉得啊，哇，今天状态太好了，看着这些球就不会打的，上去一打也进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打击人的，就是明明你看着你又不到位了，有可能要失误，然后我可能快上场了，结果，哎，又进了，总是这种情况，好像总是抻着你这种感觉，
1: 对。
0: 但他还老进，就不断。嗯，这回
1: 跳回
0: 算
1: 来了，
0: 是彻底到位了啊，
1: 是。
2: 57。
0: 领先了。25，哇，还就差一分，
2: 58。
0: 所以这个。

0: 73.
1: 74.

0: 叫了个翻带位。
1: 好球。

0: 87. Eight nine. Ninety two. Ninety six.
1: 百分杆马上要来了。现在对常炳宇来说，肯定还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赶紧，第一热热手，第二更关键的是这个心态上的调整。
2: 没错。
1: 好，这样的话，前四局过后啊，尼尔罗伯逊暂时是4-0领先着常炳宇。另外一张球桌上，斯嘉辉相同比分4-0，领先着将军。我们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

0: 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布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十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十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休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赢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但是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2020奥运会的女子100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0: 这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布里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弗·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我吃火锅。
6: 安排。
4: 我说我锅好。串儿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7: 岳叔，牛排还要？
4: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刻，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转播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在前四局的比赛之后，尼尔罗伯逊暂时是4-0领先着常冰玉。但就像之前我们转播里面提到的，这个4-0的局分其实不能完全客观的反映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发挥啊，这比赛并不能够说是一边倒的比赛啊。当然罗伯逊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啊，单杆114分，这是抢六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常冰玉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手感，尤其是心态。这是双方第五局。

0: 真大啊，这个看看漏没漏。
1: 罗伯逊感觉是4-0领先之后啊，选球上也稍微的有点底气了、啊、
0: 这杆好像直接打不到啊，要靠库边来解一下。这杆其实就让我们想到了刚才连着三杆解不到，那个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啊，
1: 对，
0: 都要解薄球，
1: 对。
0: 那这杆实际上是比刚刚罗伯逊那杆的难度啊要大不少的啊，因为这杆红球的位置离库边更远，而且白球的位置呢相对来说也更靠台中。
1: 好球，
0: 漂亮啊！

0: 没浇到。
1: 嗯。
0: 哦，这杆，低杆和旋转啊都不够，再准一杆，就只要一个低杆啊打进的话，就能叫到咖啡球。嗯，
1: 打薄了，
0: 看看弹上去，
2: 长柄玉 f o
0: 嗯，还好，但是左下还是有进攻机会啊。而且左下这杆刚好黑球和上方红球堆中间的通道啊，能回去。
1: 嗯。
0: 嗯，

0: 这还是应该先把上方一颗打掉啊，那颗打掉之后，然后再来连接下方还有两颗红球。绕过来，篮球。
1: Seven.

观察一下粉球，粉球是有像。低杆啊，直接拉回来一点点，这个力量轻了。因为这个左手嘛，所以这个位置就得用架杆了，而且这个是向着红球堆的角度啊，这杆还不好叫球。

0: 带到了红球啊，带到了黑球之后啊，现在有一点点角度，但这杆叫球的难度就上来了。这是要低杆两库回去，啊，只选择一库，啊，红球大角度。
1: 20。
0: 高杆啊，来冲这个红球堆，然后白球再冲过来，叫黑球。不理想啊，
2: 没
0: 这
2: 出
0: 球，
2: 来。
0: 对，这杆力量太小了啊，这个就是判断上的问题，就是说他就想打这个力，他是判断的位置啊，应该是先会顶到中间的红球，再顶左边的，但实际上刚刚这杆我们看慢镜是先顶到了左边的，然后所以就一下就下不来了啊，所以这个位置的判断出了一点判断的失误。

0: 还是给留了一个长台进攻的机会啊。
1: 嗯，
0: 没有防到位，哇，好直啊！
1: 嗯，非常直。把底杆拉回去啊！
2: 哇！
0: 隔壁球桌斯嘉辉已经是5-0领先将军了。
1: 那边的进程还是更快一些。
0: 是的。
1: 嗯，两名年轻球员倒都是快枪手啊。
0: 嗯。
1: 就是将军，明显在这个赛季是有提速的。
0: 对。
1: 之前是慢一点，那这个赛季明显打快好多。
0: 可能还是因为上个赛季，一些就是关键杆上的处理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印象当中这个世锦赛资格赛的这个处理，
1: 是，
0: 节奏上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有调整的空间在。
1: 哎，挡到了吧这个篮球？嗯，还够下。
0: 嗯。
1: 中高杆的左边一点的旋转啊，这个控制的非常好，刚好一点角度继续篮球。
2: 13

0: 两颗。
1: 18。
0: 红球堆又下这颗啊，角度也是不错。
1: 19。

0: Junior Six。
1: 这杆得给 K 球做好准备啊！
2: 嗯，哎，看看啊，下方的这个偏右一点那个开口的位置啊，那两颗球中间开口那位置。
1: 嗯。
2: 嗯，这杆 K 正了，哎呦，这颗红球，哇，
1: 真给面子、啊！
2: 真是这个，如果弹不起来，这杆就没了啊。
1: 对。
2: 而且这很关键的，打到又是接近超分的这个分数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红球。太关键了，看看有没有组合球了，这是要看啊，两边、
1: 嗯、
2: 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啊，
1: 还需要最后一颗红球来超分，
2: 对，发力三库，这是直接叫这个单叫这颗了啊，
1: 嗯
0: ，OK，
2: 稍稍重了一点，嗯，
1: 超分了，
2: 分

0: 地。Thank you.
1: 这就是彻底抡开了啊，萝卜去。青苔是单杆95分。11:6的比赛，现在尼尔罗伯逊已经是5-0，领先长冰玉。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了啊，但是我们仍旧期待能够看到长冰玉的这场比赛，剩下的这个比赛当中，至少能够展现出一些自己的个人风格特点，
2: 是
1: 给罗伯逊来一些回应。稍事休息。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好好吃
5: 火锅，
7: 安排。
5: 不是吗，锅巴？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9: 叔，
10: 你要
5: 备海呀？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好，今天下午这时段的两场同开的比赛啊，目前的局分都是5-0。
0: 长冰玉 to break。
1: 从局分的角度来说，确实差距都比较大了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还是想看到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呢，至少给出一些回应啊，打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展示一下自己。
2: 今天长冰玉确实也打得不太顺啊，然后包括远台呢，好像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1: 对，而且长冰玉他的风格特点，虽然他进攻很凌厉，但是他并非是这种纯偏科偏向进攻的选手，
2: 是啊，
1: 整体他还是很全面的一个风格。
2: 看看啊，下方是肯定漏了啊，然后黑球的右边底带感觉也是有，所以这杆还是不错的机会啊。
1: 很直。
2: 看看啊，左边这颗登上来黑球，
0: 哇，
2: 看一下黑球是不是有一点点略向上的角度啊， 应该叫的位置，嗯，直球也没问题，
1: 嗯，
2: 拉回去一点点就可以。看看啊，弹鼓起来，这是相当好的一个让自己调手感的机会。
1: 对，
0: 那
2: 嗯，中低杆啊，弹一库上来，叫现在红球队最下方这颗啊，争取留点角度带红球队。看一下啊，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很舒服的角度，中低杆还是带一下红球，不用太大力啊，就带出来两颗就行。看看这个效果，
1: 好球，
2: 不错啊。

0: 嗯，这个要好好想想。
1: 嗯，
0: 要顶红球，顶什么位置？轻推，看看能避开。哎，还好啊，刚好能避开。推上来这个位置，叫的又是有一点点别扭啊。
1: 嗯。其实刚才顶一下左下角这一颗，感觉是，能至少把白球留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
0: 对，但是它更，因为它刚才白球所停的位置离黑球还是有点远。
1: 嗯。
0: 推的话就是更保进。
1: 嗯。
0: 哎。所以只要是这个角度能避开，他还是会选择推，先黑球先能保进啊。
1: 是。
0: 你就像类似这样的没有办法，那你就。如果有机会推就能叫到，那肯定推，但这个是没有办法，必须得下压低杆啊，弹一壶回去，就进球的难度会加大。好球，没问题，顶一下，
1: 哎，
0: 没问题啊。
1: 嗯。
2: 32。
0: 就是说，你球员在场上在选叫球。一定要综合进球的难度和成功率啊。就是有时候你找到了这个关键点了，说想尽快把它解决，但是有时候你一时半会儿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你不能强叫。
1: 是。
0: 嗯。
2: 41。
0: 好机会啊。
1: 嗯。
0: 看看现在。低杆拉回去还可以做中带。哎，哇，这是什么情况？
1: 太不理想了啊！断了，感觉就
0: 对，应该就没了。这杆就直接没了。这个，
2: 请大家保持安静。
0: 不应该啊，
1: 嗯，断了，打了六套啊。本来这局面大家可能心里已经有点波澜了，是吧？
0: 最起码是前面全黑啊。
1: 对，
0: 但这杆确实打的节奏上看着也都没问题啊，但是还是判断出现了失误。
1: 嗯，
0: 就是回来的角度跟自己想要的还是不一样。
1: 对，

0: 这个下来是看一下这个角度啊，这是想是往下打的啊，这个力量是仿了。
1: 中袋有没有漏球啊？
0: 这个球还是要防啊，这个球拼的话就太过于冲了就、
1: 嗯、
0: 对，所以还是该防还是要防一下。
1: 嗯，

0: 啊，好球啊！这杆防的也是漂亮，那个力量。
1: 嗯。
0: 嗯，这杆防守看、啊、黑球下方绕出去啊，这杆难度不小。好球，白球，没问
1: 可以，
0: 题。嗯。嗯，漂亮啊，刚好贴库的位置。嗯，上来看一下黑球上方的红球，打薄球啊，要看红球的去向。这杆防的角度各方面都没问题啊，这肯定是有限了。这个。罗伯逊现在担心的是，打到红球之后会把红球打到右边，留进攻机会。
1: 嗯，

0: 哎，这球就是不想把红球打得更散啊，要打特别薄。因为如果要是想打厚一点呢，其实回去的线路，因为最左边啊，现在左边边库边上那个红球，实际上对线路的影响不是那么大，除非你打得特别特别厚啊，弹库有可能撞到，一般情况下都撞不到那颗红球。但这杆就想极限薄，就是怕把这红球打散。
1: 库边。
2: 罗伯逊已经很早的站在那儿，
0: 嗯，
2: 用球杆把这个大致的位置指出来。
0: 是。
1: 一点点。啊，多了多了。
0: 嗯，哎，很接近了。还要再退回来，又多了。
1: 回去一点点。
0: 哎，其实这个位置看着已经基本上
2: 可以了。
0: 对。OK 了，
2: 对，
0: 嗯，OK 了，
2: 因为在这个图像上啊，当系统认为完全复位之后，
0: 嗯，
2: 这个圈会闪一下。
0: 对，嗯，他的意思现在打不到黑球了。
2: 对，
0: 就刚才毕竟是没打的红球，能打到黑球，现在肯定打不到黑球了。
2: 对，反倒帮忙了啊。
0: 嗯。嗯，就在说黑球的问题，肯定还要再往，现在我们看屏幕就是往左还要去一点。
2: 对。
0: OK， 确定了。
2: 嗯，找到黑球这个薄边了。
0: 嗯，对。
2: 带角。
0: 嗯，带角。改变角度之后看一下，
2: 嗯
0: 嗯，三传吗？哦，站这个位置真的是有可能，这是个传球啊。
2: 对，而且就是上一杆新创造出来的。
0: 对，因为你看这个长命就没有再走到其他。
2: 哦，
0: 完全正对啊，这没问题，控制好白球，这基本上是捡到了一个必进球。看看白球，哇，不错不错，
2: 正好还把这红球给踢起来了。
0: 对，关键现在用不了那么多颗了啊，因为本身领先50多分了啊。
2: 对，
0: 就是这个角度还是先保进啊，先保进，所以这个顶到了红球。力量稍有点轻啊，感觉，看看啊，还行还行，对，他就是奔着粉球上方这颗叫的啊，
2: 嗯，
0: 稍轻一点点，嗯，带一下粉球，
3: 7，
0: 嗯，不是特别理想，这球带的稍有一点厚。还要集中精神啊，然后现在还需要两颗，还需要两颗。

0: 要是，对，还得两颗，一颗加一红一彩是能超分，黑球的话是刚好超一分，
1: 嗯，不保险。
0: 不保险，必须得再多打一颗，
1: 对。
0: 没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打完都不难的啊，
1: 对。
0: 哎，能应该是能追回一局。
2: 暂停网。22。
1: 终于是拿下一局啊！我觉得这一局对于长平玉来说还是很关键的，因为他我感觉前5局球加起来也没有在台面上这么长时间过，
0: 是。
1: 这是很关键的。
2: 29。30。

0: Code 5。Code 6。
1: 这会儿超分之后是最好的建立手感、建立信心啊。
0: 51
1: 的机会，
2: 嗯，
1: 来看看换右手。
2: 没问题。
1: 嗯。年轻球员现在这一批，他们好像如果不是双手打球，好像出门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2: 是有点啊，这个其实确实，我觉得啊，就是现在的年轻球员啊，更多的。其实这个有时候也说就是偶像的力量嘛，
1: 嗯、
2: 是吧？这个从奥沙利文最早这个左右开弓，
1: 对，
2: 然后之后再到后面，我们看到可能更多的球员会选择啊去练自己不经常这个就是不擅长的这个手啊。
1: 嗯。
2: 我们看那个包括魏泽也是，
1: 对，
2: 左手也是可以的啊，相当的可以。
1: 有准度，有控球。
2: 对，有准度，有控球，不是随意，只是带口球才能打一下的。
1: 对，斯嘉辉左手也很厉害。
2: 对，都是平常有练，
1: 嗯，
2: 真不是说天赋，说拿起来就两个手都能打，
1: 嗯、
2: 真的是要专门拿出时间练，嗯。嗯，啊，青苔啊，总分有148。
0: 88，
2: 好球，绕回去，
1: 漂亮！
2: 这是完全是打个表演球啊，这是只有在超分情况下才会这么去打啊。
1: 是，
2: 这是非常的超常规的一个叫球方式啊，哇！这是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右手的功力，
1: 对，右手这个赛上的也很强啊，
2: 对，有准度，有控球啊，
1: 对对对，好，用这样的方式追回一局啊，相信对常明玉的这个信心的建立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抢六的比赛5-1，里尔罗伯逊仍旧是遥遥领先，我们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另外一场比赛已经分出了胜负啊，四家辉最终是6-0淘汰了将军，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提前进入到第二轮，等待着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胜者啊，来完成第二轮的比赛。尼尔罗宾逊5-1领先着常明玉，常明玉在上一局的比赛里边，终于是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啊，来连续的进攻，至少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些信心和手感，单杆也有86分。

0: 这两个人之间呢，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正式在职业赛场上碰面，但是之前呢，其实本来应该在今年的年初啊，当时是德国大师赛的最后一轮资格赛，本来是签表已经对上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出了一些其他的状况啊，所以比赛最终没有比。

0: 看看这个上手的这杆远台啊，黑球下方绕出去，
1: 好球！
0: 好球！再顶一下红球，看看白球的最终落点。哎呀，
1: 不太
0: 这个不理想啊！
1: 不蹭这一下红球好了。
0: 哇，比划一下，先看看这个篮球，这还是要打啊。低杆左边的旋转横台啊，好球！
1: 漂
0: 哎呀，但是这个看一下能不能停住，这个运气不好啊。
1: 亮。
0: 这个吃到了带角啊，本来想的是一库啊，横台一库呢，来叫红球堆左边这颗的啊，但是杆法太低了。还在打，应该是在进攻底带，看一下。

0: 凹吧，
1: 凹了一点点。咖啡球有没有打不住啊？看着好像悬，好像是漏了。有没有？嗯，还真是没有下啊。
0: 嗯。
1: 那算是这个好像运气也回来一点啊。
0: 对。
1: 之前的几盘感觉打不进就漏，打不进就漏啊。

比划的这个位置是准备去进攻，尝试进攻叫黑球啊。左边的红球，最终还是防了一杆，漏没漏？好像是漏了啊。

0: 用球杆比划一下落点啊，白球的落点，看看这个绿球的上方来防住。嗯，这球还是打薄了。
1: 嗯，
0: 哎，看运气，
1: 嚯，
0: 这个算不错啊。这个位置因为给你看到的红球实际上不好防啊，右边的。
1: 对。

0: 没回去，
1: 嗯，
0: 就线路太难找了。
1: 是，哎，
0: 这正好挡上了。
1: 这是不是运气还真不错呀？娄迅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挡到，哎，看来是有下。
0: 嗯，哦，
1: 又是有下啊。
0: 我感觉这个主机位视角可能就是这个位置的位置关系最难判断，
1: 最难判断，因为他前面那颗球总觉得离库边挺近的啊，这种感觉留的那个缝，实际上咱们看着觉得很窄。
0: 对，
1: 哎，弹库回来，可以啊，
0: 嗯，

0: 看看带到红球之后啊，这杆效果如何？看一下。嗯，
1: 好像没特别明显的球。
0: 对，现在看好像中带是没有，能借下吗？要看一下啊。
1: 嗯，
0: 看一下能不能借带口的红球进啊。但感觉中带带口那颗红球稍有点。

0: 铁球啊，所以直接一库推走。
1: 嗯，这个现在主要是没有办法防上去啊，这个中带带口这颗，所以还是得轻轻贴。没贴，没有贴球，那这杆看看啊，不好防了。
0: 嗯，再小力啊。
1: 嗯，也轻轻碰一下。
0: 对。

0: 笛杆拉回来啊。拉回来沉底。哇，这个效果还是相当好啊，笛杆。关键这个位置现在也不好立杆尾啊，这个要是不好立杆尾，这杆右边的红球就是刚才长明鱼一直站着在看的最右边的红球啊，就难度会大好多。还好，还有一点离库边的缝隙啊，看看弹起来，哎，这个位置中带。中
1: 是
0: 带
1: 不是
0: 好
1: 有
0: 像
1: 借的
0: 能
1: 空间
0: 借
1: 了
0: 了，对，这杆是有机会借下的啊，就看啊，现在比划就是要去借这个红球，但这杆借球如果借的薄，是有可能不进的啊，就借红球还要借到半颗，至少半颗的位置。有难度啊，这球借的薄还不一定进。

0: 这就有意的要想打厚一点，但也太正了，
1: 结果给置换出来了。
0: 对，
1: 好机会啊。

这个是没办法，不好趴下去啊，袋口那颗红球影响俯身，所以用架杆。

0: 要看这个三颗红球，中间的三颗红球啊，下方这颗。
1: 70。

0: 这个黑球因为角度有点小啊，
1: 嗯，
0: 所以再看到底是叫到左边还是叫右边去啊，用低杆叫到右边去。嗯，蹭了一下，这个有点上难度啊。
1: 是

0: 中袋，看看能不能叫到舒服的黑球位置啊，绕回来没问题，
1: 好球。
0: 嗯，
1: 距离超分越来越近了。
0: 嗯，这球可以先上去叫中袋啊，把中袋的袋口这个打掉。
2: Four two 啊。
0: 嗯，要轻轻的推上去就好啊。
1: 嗯。超分的红球。
2: Four to six。
0: 选择右边这颗，
1: 好球。

0: 0-5之后啊，感觉是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包袱了。
1: 是。
2: Victor 3.

整天 sex。57

0: 好球！哎，好，那这样的话呢，常明玉又追回来一局啊，现在是2-5落后于尼尔罗伯逊。墨尔本机器仍旧是手握多个赛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灯关闭，谢谢。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常明玉在过去的两局当中终于是打出了自己的能力啊，展现了自己的风格特点，现在已经是连救了两个赛点，2-5落后于尼尔罗伯逊。而且比赛的这个势头啊，运势好像也稍微的向常明玉这边又倾斜了一些。
2: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运气，这个确实也挺奇怪。你打得好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追着你啊。
1: 对。过去的两局当中虽然没有破板啊，但是常明玉是1-86、1-63，这也就相当于在客观上让尼尔罗伯逊在场边坐了很久了。
2: 是。
1: 最好是能趁热打铁啊。

0: 看看弹上来 low 了，上来看一眼黑球，一点点的角度啊，就是这颗球可以定杆，也可以利用这一点点角度高杆两库啊，看看程昱怎么选择啊，两个都可以，感觉这个球应该是定杆会更好啊，因为就一点点角度，哎呦，这黑球没有，
1: 对，所以他下了很强的低杆要回去，
0: 对，要拉回去啊，这个确实这种发力就容易变形啊，

0: 就这个同样一个位置啊，如果你用不同的杆法、不同的力量来打，它难度会一下就差了很多啊。
1: 嗯，
0: 那刚才如果是一个定杆，可能成功率基本上接近100%。刚才这个位置，
1: 嗯，
0: 但这种发力的低杆，可能成功率一下下降到50%都有可能啊。
1: 是的。
0: 和粉球很近啊，嗯，直接到位啊，可以连接黑球了。哎，这个粉球没有点位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位置等于是把粉球要当黑球打，但是黑球在边上就有点别扭啊，
1: 对，有点碍事了。
0: 嗯。
2: Right.

0: 再看看黑球啊，
1: 嗯，
0: 说这个如果打完粉球叫红球，再打黑球，然后黑球就会摆到篮球点上去。
1: 嗯，
0: 有点，还有一点直啊，看上去这个红球啊，嗯，有一点点角度，登上来黑球，到位啊这一杆。
1: 对。
0: 中低杆啊，两库弹上去叫上方的红球中带。
2: 22 23 23
0: 这黑球叫的有点直，黑球吗？哎呦，
1: 没 K 到，
0: 嗯，没能 K 到。这还是黑球没叫好啊，
1: 嗯，
0: 这个位置。从刚才上一杆的红球中带还是这个旋转还是给少了。嗯？难道是发现个左右球吗？
1: 没有。
2: Neil Robson's 30.

0: 看
1: 似碰撞。
0: 红球堆中间上方这颗底带带口这颗也够薄的，这位置
1: 实际上哎，这个球还能连接吗？没了吧。刚才这个球我感觉实际上应该没有咱们这个角度看过去那么薄，
0: 那么薄，
1: 就是以之前
0: 以这个对
1: 对这个误差来判断的话，
0: 是
1: 啊，
0: 嗯，
1: 黑球，
2: 长柄与望。

这是绿球啊所遮挡的部分。

这根长台进攻偏的比较多，厚的比较多。哎，回来这颗停在这儿，能不能看到下球点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这颗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啊，篮球应该没有挡到，还是相同的这一颗。没有选，还是主要看白球回去的线路啊。哎，蹭到黄球，呵呵，差一点直接能藏到黑球后面啊，但是也很悬，直接差一点直接把黑球撞到袋口里去啊。

0: 很直。
1: 嗯，这个还是要这个坚定啊。
0: 对，
1: 如果打就什么都别想了啊，因为黑球就在袋口。
0: 哎，是换了。
1: 嗯，看这杆的准度了。好球，哇，好球啊，
0: 球
1: 弹起来，看一下啊，刚好，哎，要看和黑球能不能够还打出一点角度来啊，因为黑球在袋口应该问题不大，能偷一点角度。

0: 看来是很值啊。
1: 哎呀，
0: 嗯，
1: 确实是啊，这个角度不太容易打出来。
0: 对。
2: Eight。
1: 嗯，右下的这颗红球也是被中间那两颗红球挡到了。再比划看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
0: 晃
1: 啊，这颗球，这颗球更多的其实是还是防守，
0: 对
1: 啊，虽然是线路是奔着那颗红球去。
0: 感觉都没有专门过来看，
1: 是
0: 吧？
1: 啊，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球运这个就是这样，有时候真的是你这个打得好的时候，这个说他真是墙头草啊。
2: 12

0: 开去。站起。
1: 那先去连接一下右边的这颗中弹啊。选择这哦，这两颗看来也没咬住啊，
2: 嗯，
1: 还以为它会咬住呢。这么叫的话，就是中弹也都有。那这三颗都好打，咱们可以算一下这个分数上，三颗打完能领先20分左右，还至少需要两颗。
2: 对，
1: 所以这局还有的打。这个还看要看常明玉最后拆球的能力啊，包括现在粉球下方那颗是不是有单下，看来像是右边是都有单下的啊。
2: 嗯，
1: 两库上去没问题。
0: 34
1: 不过下方那两颗都有单下，那就是完全可以不用 K 球啊，然后可以打超分的。
0: 大家保持安静，谢谢。
1: 也。

0: 还是差点啊，感觉，因为都得叫黑球才行。
1: 是。
0: 啊，如果是不打黑球，还是不够超分，所以这会儿的分数也很微妙啊。常明玉不知道看了没有啊？我们算一下，现在打进黑球领先13，后面如果是打一颗粉可以。
1: 42。
0: 嗯。啊，我们现在这么算，主要是都是刨掉了这个边库那颗红球，因为那颗红球是最难啊。43。轻轻的推上来，角度非常好。哇，叫到了啊！这个但是有一点悬呢，自己起身也是怕万一弹不起来。
1: 对。
0: 因为他这杆实际上是有意的，还压了一点点低杆，就为了让白球叫得更近。
2: 对不起我。
0: 哎，对，要算分，这个刚才应该先算啊。这个球实际上叫的角度有点偏大呀，这个要带红球了，直接停不住了。
1: 嗯。
0: 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嗯。对，必须得是叫黑球，叫个中带就行啊。中杆弹起来一库就行。嗯，还是要底带。行，也没问题。好的，
1: 嗯，
0: 哎，
1: 超一分，
0: 争取啊把这颗球打进去。现在叫这个位置是可以打的，但这个即便是叫到这个位置啊，这个红球也很难啊，轻推就好。厚了一点点，嗯，这个样的话只需要做一杆。这个现在有一点麻烦啊，因为我们看这个黄球在咖啡球边上。
1: 对，
0: 就是现在的话，如果是这杆红球打进叫粉球就可以啊，没必要叫黑球，因为都是做一杆。然后粉球呢，可以把白球走到现在红球和咖啡球的上方去，就咱屏幕的上方去啊，这样很容易做了就。嗯，你看他这个特地留这个大角度，就是为了让白球更好的去到，因为这杆只要是一个推杆啊，白球吃库在左边中带靠下一点的位置，然后一库上去就可以做到黄球的上方去。这球有点麻烦了，
1: 嗯，
0: 如果是做到位置舒服的话就很麻烦了。
1: 哎，自己给 K 开了
0: 啊，自己也直摇头啊。他这杆打高了，吃库的位置不够靠这个中带。
1: 对，
0: 嗯，
1: 哦，最好的一个堡垒自己给破坏了。
0: 是，

0: 这样来做一个案，但是这个基本上这球好像都没坐住，
1: 嗯，
0: 直接能打到了，这球可以翻个中带吧。如果能打到整颗的话，哎，我们通过鹰眼来看一下，没问题啊，完全漏了。不翻的话，就好好防一杆也行。对，稳稳的防一杆，看看这边下来。
1: 正好够过，
0: 好像正好漏了。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啊！这样的话，现在领先31，还需要进啊，不然的话，这个分数还会打的。嗯，这杆偏的比较多啊。
2: 嗯。长兵运 two。

0: 哇，这个力量
1: 好
0: 凶，一推出来就感觉这个力量挺合适的。
1: 嗯，
0: 那个解球也是还是有难度，因为吃库之后行进的线路很长啊。看一下，没有解到，这样的话还有一杆，又回到了做一杆了啊。
1: 嗯。

薄了一点。

0: 现在这个最好的做球位置还是粉球啊，还是粉球这个位置。三库啊，向着粉球后面来。哇，直接薄球这么下来也可以啊，黑球有机会做啊。哇，这杆有点麻烦吧，要看粉球这还能不能过啊。如果粉球这边过不去还行，看站这位置比划的这个角度啊，还可以，要再走一点就麻烦了。
1: 对，

这看看是不是要考虑先把绿球打进了啊？这个位置绿球也不好防，还是薄球防了，这个还是在防。

0: 这样怎么不打了？这球直接，
1: 最后又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啊，结束了这一局。最关键的是呢，0-5追到3-5啊，这个对于尼尔罗伯逊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打击的。啊，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一会儿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常冰玉在上一局当中呢，又追回来一局啊，所以是从0-5一路追到3-5，还是展现出来了挺强的这个韧劲儿。
8: Frame 9, Neil Robson to break。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9局。
0: 现在呢，其实追三局吧，对于罗伯逊来说肯定是已经有压力了啊。但是如果这一局常冰玉还能够拿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这个一下就会给到罗伯逊上至少加1倍的压力。
1: 嗯。
0: 球啊，稍稍厚了一点，看一下，弹上来，白球还在走啊。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有没有啊？左下，

0: 哎呦，这个球这个上手的机会确实相当的好啊。
1: 对，这上面有比下面那颗有还要好很多啊。
0: 是，还说这个上方那颗没漏，但是下面这个刚好够角度下来，
1: 嗯，
0: 叫黑球，嗯。
2: Eight。
0: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在这个追了三局之后啊，然后这个罗伯逊的手感怎么样？
1: 嗯，
0: 包括这个压力之下啊，能不能够一杆的顺利的这个拿到更多的分数啊？

0: 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是这个顶到这颗红球啊，然后把红球叫得很舒服，而且又多踢开了一颗红球作为下面的进攻。
2: 三分球。

0: 地杆一库，先叫最左边的红球。
1: 24。
0: 哎，右边的右下。嗯，还是先是左边那颗。
1: 25。
0: 嗯，这是走过来的，要看一下啊，右边。两颗，现在其实在红球堆的最下方，就是黑球上方那颗啊。
2: 嗯。
0: 刚才好像给个镜头，感觉也有，所以看看这颗推过来啊，这个位置。嗯，这个位置还是打单独这颗。
1: 30。
0: 嗯，就是这个镜头给到的上方那颗叫的，嗯，比划了一下位置啊，就奔这颗叫。
2: 对。
0: 这个要是叫到顺势，这个角度还能带这个，哎，多了，
2: 多了，
0: 多了。
1: 38。
0: 嗯，刚说一半啊，要是还能带红球堆，可能真的这杆就很大机会了。
2: 是。
0: 但现在就不一定啊，靠个远台，能不能够找回来？嗯，厚了比较多，看一下，红球弹上来中带，能弹上去吗？
1: 你要 Robson 38。
0: 嗯，没漏。
2: 没上来。
0: 嗯。哎，看下方那两颗，会是传球吗？应该是没有。
2: 嗯。
0: 嗯，看看白球。

0: 这力量空的啊，
1: 嗯，
0: 刚好贴库。右边下方这颗薄球回去，

就是想解开黑球，对杆防守的时候啊，顺便把黑球边那两颗给解开。看一下这个打后了，哇，这个是漏了。

0: 红的，哎，
1: 哇，
0: 白球。绿球中弹啊、哦
2: 嗯，
0: 还行啊，这个位置最终停的位置还是真是不错，
2: 感觉上好像有点小了似的。
0: 嗯，对，但是看他最后这个落点，我觉得他还真是应该是这个想法啊，
2: 嗯，
0: 因为带着防守嘛，就叫这个中弹了。

0: 哎，
1: 是
0: 好像粉球也没有了吧？
1: 嗯，
0: 是不是被黑球挡到了啊？
2: Pinball
0: 哇，
1: 有
0: 还有下
1: 哇，
0: 哦，这个打进，
1: 嗯，
0: 这就已经算是基本上回到正轨了。
1: 对，对，长明玉就不太有利。
0: 嗯，粉球还有，左下还有。然后上下各一颗，红球堆的四颗的下方这颗，我现在还有四颗可打，领先五十，只需要三颗。
1: 嗯。
2: 18。

0: 你要 wrap some
1: 好，这样的话呢，这罗伯逊还是把握住了自己前期创造起来的这个巨大的优势，最终是通过6-3淘汰掉了常兵玉，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司家辉。提醒各位，在今天晚间的19:30呢，在体育赛事频道，还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公开赛的首轮比赛。是由马克塞尔比来对阵庞俊旭。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下午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我们一会儿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徽突败。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公开赛在今天下午时段的另外一场比赛啊，这是由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较量，斯家辉来对阵姜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的第五局啊，前四局的比赛之后，斯家辉已经是4-0领先，

0: One。
1: 上来这个远台打进，而且顶到红球这个位置，相当舒服的黑球啊。
2: 对。第四局比赛里边呢，将军其实也是先上手啊，当时单杆打出53分，但是断了。随后呢是在盘末被司嘉辉反超。
1: 嗯。
2: 这场比赛是两个人在职业赛场的第二次碰面啊，第一次碰面是在2024年的9月份，当时是英格兰公开赛，最终是司嘉辉抢4的比赛啊，4-3击败了将军。
1: 嗯。

0: 比划一下这个位置啊，然后打红球来带红球堆，看看能不能调到最舒服的点位。
1: 嗯，
0: 走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看税。
1: 可以单叫，也可以 K 球，看看这杆的选择。要 K 球的话，要 K 这个红球堆的左下角这个位置啊。这是要发力吗？其实并不理想啊，这么 K 并不理想。
2: 嗯。
1: 因为外面是有球的啊，所以你 K 的话，你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 K 的很散去抓机会的啊。

0: 哦，
1: 嗯，厚了一点点，哇，这个完全散开的红球啊，
0: 是上手先得三十分之后啊，又给司佳辉留了一个相对很开放的局面，
1: 嗯。

0: 这两位呢都是00后的选手啊，
1: 嗯，
0: 将军还要更年轻一些，2005年出生，
1: 是，
0: 嗯，今年是，其实还没过21周岁的生日啊。
1: 嗯，
2: One.

并没有把白球控制得非常的舒服的位置啊，这球打高了，嗯。

18。19。

0: front six.
1: Mm, 比较直，这杆底杆可以拉回去叫粉球或者是篮球，粉球。
0: Front four.
1: 哎，这个力量，嗯，那就篮球吧。

0: 整体的这个节奏还是很稳定
1: 的。39。40。
0: 斯嘉辉的进攻确实是一直不会让人担心的。
2: 嗯，
0: 进攻很厉害。
1: 46。47。

0: 就是需要去关注一下比分了。对，要去算一下分数。现在打进的话，领先31。最后这个红球啊，如果现在选择，应该还是上方右上那颗。
1: 嗯。

0: 很准啊。
1: 嗯，这个准度真的是没话讲。再算一下分数，确认一下，咖啡球超分。

0: 66.
1: 这个红球是没有打进。
2: 嗯，
0: 佳辉 66，
2: 看一下啊，这个做一杆。

这杆解球还有一定难度啊，右边。好球啊！这球必须得发力来解啊，这个轻解是解不到的。

0: 碰到黄球，
1: 哎，
0: 刘代口，
1: 嗯，
0: 直接认输了。
1: 对，好，那这样的话，来到5-0。

0: 双方的第六局。这是要往里打了。
1: 熬了一点。

0: 直接就把球队打散了。将军的这个肢体动作已经展现了他现在的这个心理状态，
1: 是，
0: 肯定还是很沮丧。
1: 没错，很失落啊，这个确实发挥的还是不太理想。

0: 哎，这个漏机会啊。
1: 嗯。
0: 走上来观察一下黑球，但是现在要看一下红球带口这个角度啊，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能够推一库啊来叫黑球。
2: One，
0: 稍轻留下一个大角度的黑球。

0: 这根抽杆就歪了啊。
1: 这家会换
0: 动作，感觉稍微有点不太稳定。自己出杆之后也有非常很明确的反馈啊，直接起身了。
1: One。
2: 我来再观察一下这边的红球和这个蓝球啊，这杆叫球看一下啊，
0: 哎，
2: 这是两库三库想奔这个红球堆撞过来啊，但是先要确保进啊，这个就不进这个一下就确实现在有点乱啊，
0: 对，感觉已经有点是无心恋战啊，
2: 嗯，
0: 对于自己今天的状态确实不满意。
1: One。

0: 身下有个球啊，不太舒服。
1: 嗯，主要是要把杆啊提起来一点点，
0: 对，
1: 在触杆的时候，然后手碰到这个红球。
0: 嗯，试了两回都不太舒服。
1: 嗯，换彩球了。
0: 对，绿球。

0: 哎，
1: 这个红球现在像是一个矩阵啊，横平竖直的啊。哎，
2: 哇，这个位置，这个黑球难度就上来了啊！这杆是，其实是想顶正红球啊，把这红球也给带起来一点，结果带薄了吧？这个红球 K 的位置，反而和边上的红球更碍事儿了，两颗球更互相影响了。看能不能够靠准度啊，找回来。
1: 好
2: 哇！
1: 球，
2: 但是这个
1: 走远了。
2: 完全带着防守去的啊，这一杆。
1: 嗯。
0: 13。

哇，光他真过来比划了一下，而且这杆最后再看一下啊，这顶到了这个绿球之后啊，刚好粉球中弹。

0: 像刚才这样的传球，我感觉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啊，不再像是原来几乎不会看到、啊。
1: 嗯，
0: 这些年轻选手现在真的很多时候是，
1: 至少他去想，
0: 对，
1: 要他想去做到这点。
0: 对，越来越多人是敢想敢干啊。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这个准度是能支撑，
1: 是，
0: 这就很吓人了。
1: 带了左边的旋转，低杆回去。
2: Punch four.

0: 那个落点还是稍欠一点，还好啊，这算这个位置算是基本上能接受了。
1: 32。
2: 哎，
0: 好了。
1: 四家辉 32。

0: 准啊。
1: 哇，
2: 嗯，恒泰这一库啊，然后粉球还叫到中袋，上手这杆还是质量相当高。
0: 嗯，

0: 7. Eight.
1: 这杆粉球是不是较直了？
2: 嗯，本来是想先调这个黑球右边那颗的啊，如果调出角度，但现在只能变成左边的这个下方两颗啊。嗯，但是这个仍然是有一定难度。
1: 嗯。
0: 14。
1: 薄，
2: 嗯，
0: 将军 14，
1: 而且留在袋口了。

0: 这是打后了啊。
1: 嗯，先吃到
0: 先碰到下边啊。
1: 是
2: one。
1: 嗯，这杆调的位置也一般啊。
0: 嗯，

0: 这是在打地带。
1: 准。
0: 嗯，好球哈。
1: 嗯。
2: set。
0: 嗯，刚好啊，点点向下角度。31。
2: 14。15。
1: 嗯，打进黑球可以超分了。
0: 看最后一颗红球是防守呢，还是这个低杆，还是要直接带吗？嗯，还是叫翻带位了。
1: 嗯。
2: 看四。
1: 嚯！
0: 哎，这个防上了。
2: 下回看四。
1: 不好办了啊。
0: 对，但是现在只是一杆啊。
1: 嗯。
0: 39。
1: 球啊！
0: 哇，黑球后面了。
1: 哎，
0: 哎，过来还没过来？
1: 不确定啊。
0: 对，这个位置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直接能打到啊？
1: 有。哇，
0: 嗯、
1: 那比赛结束了。
0: 是。
2: 哇，
0: 嗯，
1: 直接认了。
0: 嗯。
1: 好，那这样的话呢，斯嘉辉在。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是，6-0的比分啊，直接淘汰掉了将军。进入到下一轮，他的对手将会是墨尔本机器尼尔罗伯逊。好，各位观众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收官，中国队收获两金一银两铜。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张子宇拿下两双，助球队再胜尼日利亚。中超联赛第22轮，重庆铜梁龙主场不敌上海海港，遭遇3连败。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结束全部比赛的争夺，中国队共收获5枚奖牌。
0: 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陈佳俊以66.75米的成绩获得第6名，这也是她的个人第二好成绩。男子链球运动员陈佳伟也在现场为她指导比赛。
2: 在比赛中，陈佳伟也在跟我指导，就是我投那一球66米的时候，就是陈佳伟在喊了一声，让我注意一点自己的技术，然后从那一刻我才反应过来，就投出来这球。我觉得很感谢他，然后而且我教练也是，我教练到现在还没有睡觉，然后也一直在给我指导，是有收获，因为我感觉国外运动员就更是，他们是一球一球的往上突破，可能我自己的就是我投到一个成绩以后，我就有点松懈吧，就是我感觉他们是一球一球往上拼，但是我感觉就没有那么近，可能是我在比赛当中还是有点缺乏。

0: 至此，本届田径世青赛圆满落幕，中国队拿到两金一银两铜，总计五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第八位。
1: 昨天，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比赛结束，中锋张子宇延续了首场比赛的火热状态，再次拿下两双数据，帮助中国女篮再胜尼日利亚队。
2: 本次热身赛期间，中国女篮要和尼日利亚女篮连续交手三次。首场比赛，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险胜，而此役中国姑娘们赢得同样并不轻松。上半场两队平分秋色，打成33平。但进入第三节，尼日利亚队提高了防守强度，中女篮频频出现运球被断、传球失误以及被防满24秒等情况，三分球更是仍未开张。中国队单节输掉了8分。不过第四节，中国姑娘们找回了手感，一上来唐子婷就连续投进2记3分球。随后中国队发挥出了大中锋张子宇的优势，只要张子宇在篮下得球，即使以1敌3并持续受到犯规干扰，他也能稳定完成终结。中女篮顺势打出了一波10比0反超比分。尾声阶段，中国队再次被追平比分，站出来的依然还是张子宇，他接到杨舒瑜的助攻，又一次压制了两名防守球员。此役张子宇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并且摘下了13次篮板，在攻防两端都有突出贡献。最终中国女篮69比65再胜尼日利亚女篮。8月12号，双方将进行第三场热身赛对决。
3: 就是今天特意解决了很多昨天说的问题，我们的漏接上篮板分，然后今天做的比昨天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失误还有抢接上篮板方面，还需要做的更多，然后做的更好。
1: 随着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正式开启了外训外赛的征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夺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
0: 本次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为期3天，共进行4个项目的争夺。这场赛事也是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本次外训外赛迎来的第一场硬仗。根据4位亚运会参赛选手不同的训练计划，刘青一和王瑞苗并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在女子个人组的决赛中，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选手郭普对阵巴黎奥运会亚军立陶宛选手多米尼卡。3回合的比赛，郭普不仅发挥了自己音乐性和体能方面的优势，而且在地板动作以及套路的延展方面都做出了新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终郭普以3比0完胜多米尼卡，3回合总共21票，郭普只丢了1票。这场压倒性的胜利也给他备战亚运会开了一个好头。
4: 首先这次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积累经验的机会，希望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吸取这次的经验，吸取这次的不足，然后在后期训练中加强自己的不足，去探索新内容、新东西，然后弥补自己。
0: 和首次参加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的郭普不同，中国选手齐翔宇已经是3次征战该项赛事。之前的最好成绩只是晋级16强，如今的齐翔宇实力今非昔比，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能宽飞，两人在去年世运会的半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齐翔宇3比0获胜。此番两人再度相遇，前2回合平分秋色。最后一回合，以动作难度见长的大能宽飞使出杀手锏，震惊全场，一举奠定胜局。最终齐翔宇以1比2遗憾落败。
5: 针对这次比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在体能上和技术难度升级上的一些不足，然后接下来的外训完赛包括后面的亚运杯展会继续在这个方面上去提升。
0: 在团体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包揽了3对3和5对52个项目的冠军。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今天前往法国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外训，本月25日参加亚运会的4位队员将回国继续备战。
1: 再来关注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在太原进行，中国选手常冰玉首轮的对手是上届冠军得主尼尔罗伯逊。常冰玉本场手感不佳，

0: 局在43-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罗伯逊连赢五局，其中第四局罗伯逊打出了单杆114分。常冰玉随后状态有所回升，连着三局单杆50加，把大比分追到了3-5。但是罗伯逊81-0赢下第九局，常冰玉最终大比分3-6告负，无缘下一轮。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两位中国选手斯嘉辉和姜俊在首轮相遇。目前斯嘉辉世界排名第16位，姜俊排名第65位。双方的首局比赛，斯嘉辉打出了单杆56分，建立优势，最终以77-6先赢一局。此后的比赛中，斯嘉辉持续稳定发挥，失误控制的较少。而姜俊除了在第四局打出了单杆53分，其余各局比赛在有上手机会的情况下，连续得分能力不足。最终，斯嘉辉连赢6局，以6-0完胜姜俊，晋级16强。在奥沙利文对阵佩奇的比赛中，50岁的老将奥沙利文在0-2落后的情况下，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他连续4局单杆50加，一局单杆破百，连赢6局，6-2逆转获胜，晋级16强。
1: 奥沙利文的对手是24岁的威尔士选手佩奇。第一局年轻气盛的佩奇进入状态很快，他单杆得到77分，先声夺人。第二局奥沙利文落后追赶比分时，母球意外摔带，佩奇抓住了这次机会，63-26，威尔士人拿下了第二局，2-0领先。在落后局面下，奥沙利文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第三局到第六局，奥沙利文连续4局，每局都打出了单杆50加的得分，角度、力度、走位刚刚恰到好处，打红球、打彩球、进球、得分，行云流水，裁判都被奥沙利文的快节奏带得不得不快速摆好彩球。第七局，奥沙利文和佩奇相互拉扯了一阵子，奥沙利文70-34赢下。第八局，奥沙利文本场比赛的手感到达了顶峰，单杆破百，正好拿到了100分。最终，奥沙利文连赢6局，6-2战胜佩奇，晋级16强。我这场比赛的表现还算可以，但没有达到顶级的水准。比赛中有亮眼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赢了这场比赛，也有运气的成分。
0: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诞生了一个新的纪录，英格兰人肖恩·墨菲单场连续轰下607分，刷新了此前奥沙利文的最高纪录。
1: 本场比赛，肖恩·墨菲面对马修·塞尔特打出了惊艳的表现。肖恩·墨菲不仅连续4杆破百，还以607分创下单场连续得分的新纪录，打破了12年前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的纪录。最终，肖恩·墨菲以6-0战胜马修·塞尔特，挺进16强。我很高兴，完全出乎意料。我也知道自己距离这个纪录十分接近了。当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就得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儿，只需要专注眼下的球，然后打好下一杆。所以，直到别人跟我说，我才知道破纪录了。我下场的时候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那项纪录已经保持了很久，我希望我的纪录同样能多保留几年。今天正好是肖恩·墨菲44岁的生日，赛后他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太原，很高兴能在这里过生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吃火锅。
7: 安排，
8: 你说我们锅好
5: 吗？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9: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带海呀？
11: 行，

0: 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我们再来看中超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继续进行，上海海港客场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3连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0: 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此前遭遇了客场2连败，本场他们回到龙兴足球场迎战上海海港。第14分钟，上海海港的五米提江在禁区内犯规，主裁判通过视频回看判给重庆铜梁龙一粒点球，队长向余旺亲自操刀为球队首开纪录。然而随后上海海港就从向余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第29分钟，杨希从向余旺脚下断球并把球捅向禁区，莱昂纳多拍马赶到打远角得手，上海海港扳平了比分。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向余旺还主动举手揽责。又过了10分钟，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也在禁区内犯规，视频助理裁判再次介入，上海海港也获得点球机会，魏震推射破门，客队反超了比分。由于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上半场的实际补时超过10分钟，但都说好饭不怕晚，上半场伤停补时第11分钟，恩加德乌头球破门将功补过，比分来到2-2。第51分钟，莱昂纳多接月薪助攻，转身卸下来球后轻松破门，打进个人本场比赛第2球，上海海港再次超出比分。最终上海海港3-2逆转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3连败。在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河南队的比赛中，西海岸的门将李浩成为了绝对主角。虽然河南队全场有12次攻门，5次射正，进攻势头完全压过西海岸，但李浩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青岛西海岸最终以0-0客场战平河南队，排名暂居积分榜第2。
1: 再来看国际足坛方面，英国当地时间8月9号，在2026年酋长杯的比赛中，阿森纳在常规时间2-3不敌多特蒙德，未能达成连续5年捧杯的愿望。赛前两队已经达成一致，无论常规时间是否分出胜负，都会进行点球大战。这一次，枪手以5-4胜出。
2: 身穿红白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英超冠军阿森纳，他们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4年拿到酋长杯的冠军了。然而本场比赛率先破门的却是多特蒙德，第7分钟多特蒙德队打出流畅配合，右路经过连续传递后，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低射破网，大黄蜂1-0领先。第29分钟多特蒙德打出快攻，卡雷查斯长驱直入，其左脚打出了一记世界波，足球应声入网，多特蒙德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第54分钟，错利斯突入禁区后横传，恩瓦内里中路推射得手，将比分扳为1-2。4分钟之后，多特蒙德队右路获得角球机会，加杜在混战中抽射，再度敲开阿森纳的球门，大黄蜂3-1领先。第69分钟，哲凯赖什点球命中，将比分扳为2-3。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常规时间内，多特蒙德3-2战胜阿森纳，夺得2026年酋长杯冠军。虽然多特蒙德赢得了酋长杯的冠军，但阿森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发挥出色，他们五罚全中。下窗加盟球队的门将梅利耶第4轮扑出了阿尔伯特的点球，最终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5-4取胜。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各有胜负。
1: 再来看热身赛，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曼城3-1逆转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利物浦则是在取得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摩纳哥连追3球遭遇失利。
2: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上赛季英超亚军曼城队，昨天他们在韩国首尔迎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第43分钟，马竞右侧获得了角球机会，多明戈斯首开纪录，马竞1-0领先。 下半时马雷斯卡率领的曼城队如梦初醒，第57分钟塞梅尼奥左路内切突破之后横传中路，马尔穆什抢点将球打进，曼城队扳平比分。两分钟后塞梅尼奥接队友的直塞球高速插上，再次助攻马尔穆什将球打进，曼城2-1反超比分。两分钟内打进两球，两分钟内完成比分反超，这支曼城不容小觑。比赛的最后阶段，艾特努里反越位成功，单刀突入禁区，低射远角破门，曼城3-1逆转取胜。另一场热身赛，身穿红色球衣的利物浦在安菲尔德迎战来自法甲的摩纳哥。第16分钟，伊萨克接到赫拉芬贝赫的传球，禁区内低射得手，利物浦1-0领先。第29分钟，维尔茨乱战中捅射破门，2-0。两球领先之后，利物浦有些松懈，被摩纳哥连追三球，最终2-3告负。
1: 再来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辛辛那提大师赛官方宣布，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因为右膝伤势退出本周四开打的本站比赛。辛娜自己也发表了声明，在和医生以及团队商议之后，她不得不宣布退赛。她的右膝一直感到不适，尽管医疗团队一直在努力治疗，但是她必须接受还没有准备好参赛的事实。这样，阿尔卡拉斯和辛娜这两位去年的冠亚军都将会缺席今年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16进8的对决继续进行。荷兰选手格里克斯波尔0-2不敌西班牙选手梅里达，无缘晋级。
3: 身穿白色球衣的格里克斯波尔在第二轮爆冷逆转了赛会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以黑马之姿一度高歌猛进。此役他对阵西班牙选手梅里达，两人 ATP 排名相近。但格里克斯波尔的状态大幅下滑，发球稳定性下降，本场发出了6次双误，一发成功率只有57%。上一轮他请求过医疗暂停，或许影响了本场比赛的进攻火力，难以复刻此前强势的表现。最终荷兰选手以3-6、1-6不敌梅里达，止步16强。另外一场比赛，头戴白色球帽的美国选手勒纳钱对阵阿根廷选手蒂兰特。12号种子勒纳钱以2-6-4横扫对手，挺进下一轮。
1: 当地时间8月9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比赛继续进行，莱巴金娜迎战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虽然2号种子获胜晋级8强，但是比赛过程并不轻松。
3: 莱巴金娜世界排名第二。萨姆索诺娃第55位，但在交手记录上，2号种子2胜4负，并不占优势。此番较量，首盘比赛双方上演了破发大战，总共上演7次破发。虽然两人的发球都不在最佳状态，但底线较量依然精彩。这一盘，莱巴金娜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先赢一盘。第二盘，两人的发球状态都有所提升。尤其是萨姆索诺娃，她的一发成功率提高了15%。俄罗斯选手在这一盘守住了自己的所有发球局，并在第5局完成破发，将盘。

0: 分扳成1-1。决胜盘，萨姆索诺娃占得先机，他连破带保，一度取得3-0的领先。面对不利局面，莱巴金娜奋起直追。这一球，他先是接发球侧身正手进攻，随后在底线较量略显被动的情况下，依然打出制胜分。二号种子连赢4局，将比分带到了4-3。盘末阶段，莱巴金娜实现关键破发，最终以6-4再赢一盘，从而有惊无险地战胜萨姆索诺娃，晋级女单八强。随后的一场比赛，美国名将高夫面对资格赛选手科尔涅娃。比赛一上来，俄罗斯小将就给四号种子制造了麻烦，率先完成破发。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实力更胜一筹的高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6-3、6-1，高夫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晋级女单八强。
1: 8月8号至9号，海淀3-3超级争霸赛总决赛在京举行。最终，来自常规赛接阵组的清河天九共享队蝉联海淀3-3超级争霸赛总冠军。
2: 2026年是海淀3-3超级争霸赛的第三个赛季，从2024年的5个组别到今年的8大组别，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本赛季超1000支队伍，4000余名球员参赛，参赛者年龄从10岁到54岁，赛时横跨5月至8月。最终，中关村街道社区联队与清河天九共享队闯入决赛。在冠军争夺战中，清河天九共享队凭借更为稳健的攻防体系，以21-11的比分战胜对手，卫冕成功。该队伍将再次代表北京海淀出战国际邀请赛，与世界顶尖三人篮球职业队伍同场竞技。
3: 3月份开始报名的时候，我们队所有人其实都抱着一个卫冕的心态，然后呢，终于到今天这一刻把目标实现了。现在可能还感觉有点不太真实，可能需要缓一缓，但是现在开心最重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

0: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3到31度，大连晴26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29度，天津阴26到31度，永州晴25到36度，宜宾晴25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阴17到28度，佛山晴29到37度，淄博小雨26到32度，日照大雨25到28度，郑州小雨25到28度，南京中雨25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武汉大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绍兴大雨26到32度，南宁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晴29到35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超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这是吃火锅
4: 安排。
2: 不是吗，郭宝？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药。
2: 行。郭宝，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巴尔穆什双响，曼城3-1战胜马德里竞技。诺昂佩德罗梅开二度，切尔西3球完胜 AC 米兰。意甲双雄强强对话，蓝黑军团击败尤文图斯。总计1.4亿欧元身价创造皇马队史引援纪录。19岁的迪奥曼德带着对已故妹妹的思念，在万众瞩目中打开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Here we go， 罗马诺将简单的三个单词变成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他用更快速、更准确的转会消息，成为了足球媒体的标志性人物。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季前热身赛。在酋长杯的比赛中，英超卫冕冠军阿森纳是主场作战迎战多特蒙德，最终呢比分是以2-3，阿森纳这边告负了。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们还进行了点球大战，而在点球大战中阿森纳胜出了。
2: 就在这场酋长杯的比赛之前呢，阿森纳队的新援也就是巴西中场吉马良斯在酋长球场正式亮相了。那么上周呢，吉马良斯也是以7500万英镑的身价正式从纽卡斯尔加盟到了阿森纳，这样呢他也成为了枪手队史上转会身价第二高的球员。
1: 那枪手队史转会身价最高的球员是谁呢？答案是2023年加盟的赖斯。赖斯和吉马良斯这两位，他们在英超的赛场经常比拼啊。不过在吉马良斯确定要加盟之后，赖斯也是在第一时间给他发了短信。在短信中他说，太好了，快来吧，我们终于不用再打架了，我们现在是朋友了。确实如此，两位已经从对手变成了队友。
2: 这样拥有赖斯和苏维门迪的枪手中场呢已经非常强大了，但是主教练阿尔特塔仍然希望吉马良斯的到来能够帮他们分担一点点的压力。那么在本周末呢，阿森纳队就要同曼城进行社区盾杯的比赛了，这也可能成为吉马良斯代表阿森纳队首次登场亮相的处子秀，我们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相关的热身赛的情况。
3: 在酋长杯阿森纳与多特蒙德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的新援吉马良斯在酋长球场亮相，赢得了全场球迷的热烈欢呼。巴西国脚吉马良斯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上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现在是加盟了阿森纳。多特蒙德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开场只有7分钟他们就1-0领先，进球的是小将伊纳西奥。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多特蒙德队再下一城，同样是一员小将的进球，卡雷查斯。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只有18岁，多特蒙德2-0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在比赛的第54分钟扳回一分，新援措里斯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恩瓦内里进球。这场比赛恩瓦内里是替补出场的，现在他为阿森纳队扳回一球，阿森纳1-2落后。恩瓦内里的弟弟埃莫森恩瓦内里是随阿森纳的 U17 球队在中国进行比赛。多特蒙德队又进一球，来自于加杜的进球，第58分钟，现在多特蒙德队是3-1领先。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获得了一个点球，新援措里斯凭借自己的突破赢得点球，点球是由哲克莱什来主罚，主罚命中，哲克莱什为枪手又扳回一分，现在是2-3。在阿森纳队这几场热身赛当中，他们的新援措里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有进球也有助攻。伤停补时第4分钟，马丁内利在很小的角度下把球打进，但是裁判已经鸣哨在先了，助理裁判举旗示意有人越位，这样进球无效。最终是多特蒙德队3-2战胜了阿森纳，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多特蒙德队就获得了本届酋长杯的冠军。赛后阿森纳和多特蒙德还要进行一场带有表演性质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

2026年酋长杯，阿森纳主场不敌多特蒙德，无缘夺冠。利物浦队两球领先，被摩纳哥最终翻盘，连续两场热身赛被对手实现大逆转。迪亚斯破门，拜仁慕尼黑力克阿斯顿维拉，

第一轮多特蒙德队首先是萨比策出场，阿森纳队是热苏斯出场。第一轮双方都打进，在点球大战的前三轮当中，双方的球员都保持着不错的命中率，弹无虚发。第四轮阿森纳队的新援门将梅利耶判断准确，扑出了对方的点球，多特蒙德队阿尔伯特主罚点球被扑出。阿森纳队第四轮出场的是马丁内利，点球打进。第五轮多特蒙德队出场的是秋库埃梅卡，点球打进。阿森纳队第五个出场的是恩瓦内里，一锤定音，阿森纳队五个点球全部罚中，在这场带有表演性质的点球大战当中是5-4战胜了多特蒙德。曼城和马德里竞技目前是在亚洲行当中，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相遇，曼城新帅马雷斯卡现在其实最担心的问题是球队有极大的可能要失去罗德里了，罗德里很有可能转会巴塞罗那。27号多明戈斯为马德里竞技队先下一城，他们1-0领先。多明戈斯只有16岁，这个球还真没有越位。上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1-0领先，这场比赛是在首尔进行的，马德里竞技队的新援韩国国脚李刚仁在比赛当中是坐在替补席上，不过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是得到了出场的机会。这是曼城队扳平比分的进球，塞梅约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马尔穆什进球，第57分钟曼城队扳平比分。塞梅约这个球将球停在边线之内，接着快速的启动带球突入禁区，完成了一次助攻。仅仅2分钟过后还是相同的套路，萨米约在左路再次送上了助攻，马尔穆什再一次包抄到位破门，曼城队反超了比分2-1。不过这个球从现在的角度应该说看得比较清楚，其实萨米约是先越位了，当然热身赛无所谓了，现在曼城队2-1领先，两个进球套路有些相似，都是萨米约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都是来自于马尔穆什的进球。李刚仁在右路带球接着传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被对方断球，艾特努里突入到禁区冷静低射，曼城队3-1锁定胜局。这个球李刚仁在传球当中确实是失误了，接着姆巴马送上的助攻，艾特努里并没有越位，这样曼城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是连进3球，他们以3-1战胜了马德里竞技。马竞最近的两场热身赛是先后输给了曼彻斯特双雄。这是曼联对阵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是在瑞典进行的，比赛刚刚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巴黎圣日耳曼队闪电般取得了进球，姆巴耶在门前包抄到位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于曼联。这场比赛曼联门将位置上一开始上的还是老将希顿，这球是18岁的德罗献上的助攻，同样18岁的姆巴耶取得的进球。姆巴耶和德罗两个人的生日只相差12天，姆巴耶参加了世界杯，在世界杯上是代表塞内加尔队出战，他也打入一球。姆伯莫任意球射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门将萨夫诺夫把球扑出。随后的比赛当中，芒特受伤离场，泰勒弗莱彻替补出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曼联队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姆伯莫，这个球是阿马德迪亚洛在前场完成了抢断，接着助攻给了姆伯莫。上半场双方战成1-1，下半场比赛当中达洛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新援蒂莱曼斯都是替补出场，巴黎圣日耳曼也是陆续换上了更多的主力球员。蒂莱曼斯送出妙传给毕费，毕费的射门打偏，

0: 这是曼联新援蒂莱曼斯首次代表球队出场，他的几次传球还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最终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1-1战平曼联。英超的另一支即将参加欧冠的球队维拉队现在是在中国香港比赛，他们的对手是拜仁慕尼黑。这场比赛基民在率先头球破门，拜仁慕尼黑1-0领先。这是第37分钟，来自于比硕夫的助攻。上半场比赛当中拜仁一球领先，拜仁目前也是在亚洲行当中，之前他们是在韩国打比赛。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维拉队的门前风声鹤唳。当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迪亚斯在左路拿球，接着打出一脚精彩的射门，拜仁慕尼黑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现在他们是2-0领先于阿斯顿维拉。迪亚斯在世界杯归来之后，现在是展现着不错的状态。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维拉队扳回一分，进球的是他们的新援若昂戈麦斯，这是从狼队转会来到维拉的球员，转会费是4000万欧元。接着维拉队有机会扳平比分，头球的冲顶，诺伊尔奋力将球扑出，为拜仁慕尼黑保住了这场胜利。这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是2-1战胜了阿斯顿维拉。在利物浦与摩纳哥的比赛开始之前，双方的球员以掌声向凯文基刚致敬。凯文基刚前不久刚刚去世，他是英格兰足球的传奇，也是利物浦俱乐部的传奇。利物浦的上一场热身赛在先进两球的情况下，最终是被利兹联队完成了逆转。而这场比赛的进程和上一场比赛有些相似，在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率先取得了进球，伊萨克破门帮助他们1-0领先于摩纳哥。这是中路的一次非常精彩的配合，赫拉芬贝赫助攻，伊萨克进球。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再下一城，加可波在后点头球，在门前制造混乱，由维尔茨破门，利物浦2-0领先。上一场热身赛维尔茨也取得了进球。上场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格洛温突入到禁区摔倒在地，范戴克防守犯规，摩纳哥队获得了点球，格洛温主罚命中，为球队扳回一分。第56分钟，摩纳哥队扳平比分，比雷斯连续的两次射门把球打进，双方战成了2-2。而在比赛最后时刻，利物浦队遭到了绝杀，布伦纳破门，摩纳哥队让二追三，击败利物浦。
1: 在上周的转会市场中呢，皇马也有大动作，他们正式从莱比锡签下了科特迪瓦新星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只有19岁，可是他的转会费啊却高达1.4亿欧元，这个费用也让他成为了皇马历史上身价最高的球员。同时呢，这笔引援也成为了在过去这个夏天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最重磅的消息了。
2: 皇马方面在敲定了这笔转会之后呢，马上就官宣了维尼修斯的续约消息。实际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皇马球迷内心始终有点惴惴不安，因为维尼修斯和俱乐部的续约谈判似乎不顺利，甚至一度还传出了维尼修斯可能要转会加盟阿森纳的消息。如今呢，续约消息落地了，而且 一下就签到了2032年的夏天，1006年啊，这让皇马球迷的心里完全可以踏实下来了。
1: 是的，迪奥曼德加入了维尼修斯续约了，如此来看，皇马的纸面实力似乎变得更加强大了。不过呢，人员的变动啊，也在对主教练提出更多的要求，这迫使着穆里尼奥需要抓住季前热身赛的机会，赶快的磨合好自己队内的阵容。那在已经过去的周末的热身赛中呢，皇马客场作战，挑战来自匈牙利的费伦茨瓦罗斯，最终皇马这边是2-1小胜了对手。
2: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维尼修斯是替补登场亮相，这也是他在世界杯之后休假结束归队首次出场。另外呢，从曼城转会来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也完成了自己代表皇马的首秀，新赛季他可能要更多的承担起皇马的中场组织的重任。接下来我们就关注相关的热身赛的情况。
0: 皇家马德里的对手是来自匈牙利的球队贝伦茨瓦罗斯。穆里尼奥的球队在上周不断地迎来好消息，维尼修斯续约，另外迪奥曼德签约，皇马在进攻线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这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维尼修斯等球员暂时坐在替补席上，当然仍有一些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还没有归队，像贝林厄姆、库库雷利亚等球员目前仍在假期当中。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皇马率先破门，这是一次右路的传中球，马里奥·里瓦斯在门前冲顶破门，19岁的里瓦斯进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皇马1-0领先。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贝尔纳多·席尔瓦、维尼修斯都替补登场了，同样替补登场的还有新援埃斯皮，49分钟埃斯皮取得了进球，帮助皇马2-0领先。埃斯皮是从莱万特队转会到皇马的球员，上赛季他代表莱万特队在西甲当中有11粒进球，表现得非常出色。费伦茨瓦罗斯队在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的时候扳回一分，进球的是科德罗。维尼修斯和皇马续约到了2032年，之前他也是一度深陷转会传闻，传他要加盟阿森纳。在这场比赛之后，皇马还有2场热身赛才会开始他们新赛季的征程。这场比赛皇马是2-1击败费伦茨瓦罗斯。巴塞罗那是参加一项三角赛，先后对阵诺丁汉森林和乌迪内斯，各打45分钟。在巴塞罗那阵中，西班牙的国脚们都还没有归队。这场比赛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新援阿德耶米出场，身披14号战袍出现在右路。这是阿德耶米突破之后的传球，法里尼亚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诺丁汉森林队也有得分机会，这个球被巴萨门将什琴斯尼稳稳地得到。伤停补时阶段，诺丁汉森林队球员在禁区内手球，巴萨获得了点球，点球是由拉菲尼亚来主罚，他主罚命中，帮助巴萨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巴塞罗那是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随后的比赛，巴塞罗那对阵乌迪内斯，像阿德耶米、克里斯滕森、什琴斯尼等主要的球员，这场比赛和刚才对森林队的比赛都首发出场了。新援阿德耶米在右路表现得还比较活跃，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对方的门将扑出。巴萨左路的新援戈登现在也已经开始归队训练了，不过目前热身赛的比赛戈登还没有赶得上出场。乌迪内斯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打出了一次快速的反击，巴萨门前空虚，巴约进球。乌迪内斯队现在是1-0领先。45分钟的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乌迪内斯取得了进球。这两场三角赛，巴塞罗那最终是1-0击败诺丁汉森林，0-1输给乌迪内斯。乌迪内斯在三角赛中夺冠，巴萨获得亚军。 意大利国家德比，尤文图斯对阵国际米兰，这场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珀斯来进行。国际米兰队角球直接开出，一记凌空抽射来自于巴雷拉。第十七分钟，热格罗瓦在右路起脚打门，国际米兰队的门将是普罗维德尔。比赛进行到第十九分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博尼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迪马尔科进球，这样国际米兰队1-0领先。博尼是假动作晃过对方的防守之后助攻，迪马尔科射门完成的相当出色。这是尤文图斯队在前场断球随后的一脚禁区外的射门。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国际米兰是1-0领先。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国际米兰扩大领先的优势，一系列配合之后由迪乌夫突入禁区完成了射门。尤文图斯队的门将在扑救时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国际米兰队将比分扩大，现在是2-0领先于尤文图斯。这是尤文图斯在自己的后场完成了断球，连续的传球配合三传两递之下，孔塞桑形成了单刀，小孔塞桑破门帮助尤文图斯扳回一分。第84分钟的进球，1-2，弗朗西斯科孔塞桑的进球。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尤文图斯换上了多名前锋，除了孔塞桑之外，新援穆阿尼和阿拉伊贝戈维奇也都替补出场了。阿拉伊贝戈维奇的一脚射门打得比较正，这名小将是在世界杯赛场上有过非常惊艳的表现。尤文图斯1-2不敌国际米兰。这是切尔西对阵 AC 米兰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两支球队都是新任主帅，切尔西主帅阿隆索， AC 米兰主帅则是阿莫林。AC 米兰队右路的传中，切尔西解围，莫德里奇右脚的凌空射门。这场比赛老将莫德里奇是首发出场，佩戴着队长袖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非常可惜，莫德里奇和他的克罗地亚队没有能够走得很远。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切尔西队率先取得了进球，进球的是热昂佩德罗头球破网，切尔西队上半场1-0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又是热昂佩德罗进球，梅开二度，切尔西2-0领先。热昂佩德罗两个进球，一个是在上半场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打进的，一个是在下半场开场不到一分钟打进的。第50分钟，切尔西队奉献一记世界波，角球开出，拉维亚开到禁区的外围，凯塞多右脚外脚背凌空射门，非常精彩的进球。切尔西队现在是3-0领先于 AC 米兰。在这场比赛当中，切尔西队的新援锋线老将威尔贝克也是为球队首发出场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被换下，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这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另外从拜仁租借回归的雅克松在下半场也登场了，这是雅克松的一脚射门。这场比赛最终切尔西3-0击败了 AC 米兰，米兰新帅阿穆林执教球队三场热身赛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1: 在这个夏天的转会市场，动作最大的毫无疑问啊，就是皇马俱乐部了。他目前已经官宣的是有6笔引援，总投入达到了2.45亿欧元。那其中我们最最关注的当然就是迪奥曼德未来的发挥。在新赛季啊，不出意外的状态下，迪奥曼德、维尼修斯加上姆巴佩这三位将会组成这支球队全新的进攻三叉戟。
2: 嗯，迪奥曼德应该正在经历着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为梦幻的一段时光。在一年前他从莱加内斯转会来到德甲的莱比锡的时候呢，身价是2000万欧元，但是经过一年在德甲的淬炼，尤其是今年夏天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出色的发挥，让他成为了亿元先生。 1.4亿欧元的转会身价，这也使得他成为了皇马队史上转会费最高的球员。
1: 没错，那在征战世界杯期间呢，迪奥曼德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啊，是为了纪念他已经不在人世的妹妹罗克珊。罗克珊始终是自己哥哥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他也始终相信自己的哥哥一定会成长为像 C 罗一样优秀又成功的球员。虽然如今妹妹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们也相信迪奥曼德一定会带着妹妹对自己的祝福继续逐光而行。
2: 实际上，迪奥曼德成长的经历还是颇为坎坷的，但是他一路前行，从未退缩，成功兑现了自己的足球天赋。尤其是今年世界杯上，他也是伴随着科特迪瓦实现了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的

个外号叫罗伯特·卡洛斯。可你还记得吗？我其实特别不高兴，我的偶像明明是 C 罗啊。还记得吗？我们坐在一起，幻想着有一天搬到法国生活，一起逛街，有自己的公寓，我会成为一名有钱的足球运动员，开豪车，住大房子，你再不用为任何事发愁。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相信我能成为下一个 C 罗。还记得他们带我去试训吗？伯恩茅斯、切尔西、格拉斯哥流浪者、奥林匹亚科斯、水晶宫，连埃泽和奥利塞都在一次训练结束后走过来对我说，嘿小子，你真的很厉害。可他们还是没签我，我们一起哭了。而你是唯一一个从未停止相信我的人。几周之后，我与莱加内斯签约，这一次我们留下的是另一种眼泪。那还是我有情绪的时候，现在的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好像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自从你离开以后，我的心里只剩下一片空白。我甚至觉得他们告诉我你离开的那天，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只是彻底愣住了。那是在我莱加内斯首秀后几周，18岁对阵皇马完成职业生涯首秀，这一切太疯狂了。那是梦想成真的时刻，然后它突然变成了一场噩梦。那天家乡的人一直给我打电话，他们甚至没有任何铺垫，只是冷冷地说，你妹妹没了。什么？她死了？你才15岁。我从未得到任何答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知道原因。自从我上一次见到你，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你甚至不会相信，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置信。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在对阵皇马的首秀结束后，我竟然和姆巴佩交换了球衣。记得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看他踢球时，你总会说，姆巴佩，对，他很厉害，但我哥哥更厉害。我不想变得富有，我看到了金钱对人们甚至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当我在莱加内斯时，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家，到最后我甚至不想要钱了，它变成了一种负担。我不要大房子，我也不要跑车，我只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足球，奉献一切去向世界证明我的妹妹是对的。我们就要出发去世界杯了，是真的，你的哥哥要代表科特迪瓦出战了，就像德罗巴、亚亚图雷和热尔维尼奥那样。我甚至不觉得这只是一场比赛，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舞台，这是我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你过去是如此相信我，每一次我进球，我都会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我会确保他们不会忘记你。你以前总说我能比克里斯蒂亚诺更出色，如果我在那里见到他，我会替你向他问好的。我发誓我会实现你曾预言的一切，甚至在我还没穿上真正的球鞋之前，你就在向所有人宣告，我哥哥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我会证明你是对的，哪怕为此拼尽全力。这封写往天堂的信件感动了所有人，在最真切的怀念中带来了岁月的回响。罗可山在那里听到了所有的声音，科特迪瓦继续前进，迪奥曼德在第三场与库拉索的比赛中献上助攻，帮助球队历史上首次杀进世界杯淘汰赛。思念早已化作成功的力量，帮助迪奥曼德走上世界的舞台。罗克山，你看到了吗？如今世界杯归来的迪奥曼德即将在伯纳乌期待更大的回响。从非洲贫民窟的赤脚少年，到历经西甲德甲层层淬炼，到创纪录加盟皇马，发生在短短几年内的一切故事，也许还远未称得上天赋异禀的传奇，却足够打动每一个坚守梦想的人。那个边路风驰电掣的少年，那个铭记诺言、温暖赤诚的兄长，那个19岁的年轻人，将带着双倍的热爱与

0: 思念，继续奔赴在自己足球生涯的璀璨前程中。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七月底，迪奥曼德加盟皇马这样一个消息啊，就已经被提前披露了。而这个消息的来源者正是意大利体育记者罗马诺。提到他的名字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他可是转会市场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有一句标志性的口头禅，就是 Here we go， 意思呀就是成了。这一桩桩转会的动作成功了。
2: 罗马诺呢，实际上曾经精准提前预告过多个重磅的转会，比如说 C 罗回归曼联，比如说贝林厄姆从多特蒙德加盟皇马等等。那对于资深的球迷来说，都知道信跟队记者都不如信罗马诺，他的那句 Here we go 在资深球迷看起来几乎相当于准官宣。
1: 他常年扎根在足坛的一线，并且呢亲自来扎根每一条人脉，核实自己的线索是否准确。同时啊，他也非常的勤勉，非常的严谨，他会坚守着自己行业的准则。比如我们就能看到，他会跟每一家俱乐部、每一位经纪人，甚至是球员的本人亲自去对接和沟通，所以他就很好的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全域覆盖的信息网。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想了解一些关于转会市场最新的资讯的时候，会先第一反应去看一看罗马诺怎么说。
2: 当然了，世界足坛的转会市场呢，确实是瞬息万变，有的时候会有临时的变化，出乎大家的意料。对于罗马诺这样的顶级专家来说，也难免会有 Here we go 但是翻车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通过自己长期在这个转会领域的深耕，罗马诺已经成为了足球世界当中除了比赛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我们就来了解 Here we go 的故事。
3: Here we go
4: HereWe go.
3: Here we go. Here we go.
5: 法布里奇奥·罗马诺不是球员，不是教练，也不是俱乐部的管理层，但在过去十年间，他因提供可靠的转会新闻，逐步成为足球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3: Here we go.
5: 作为他的职业标签，这个手势和这三个英文单词已经深入人心。一笔笔重磅转会消息由此得到确认，成为了交易完成的宣告。
6: Here we go came from the conversation with people on social media. So what I love about Here we go is that was not planned with a marketing strategy or any agency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t at all. It was just me reporting on a Man United transfer, but again, it was just tweeting all days about that transfer. And then one day I said like, Here we go. Like, okay, it's finally over. This big saga, this big story. And I showed that the next tweets I was posting, all the people were saying like, okay, give us a Here we go also for Arsenal, Liverpool, Real Madrid or whatever. So they wanted that kind of confirmation of the story.And I said, okay, why no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something nice. It can be also a nice way to communicate to people that now I believe that the story is over, the deal is done.
5: 对于很多人来说，罗马诺带来了更快、更准确的消息。这个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现年33岁的记者，16岁就开始参与足球报道。2011年，18岁的他报道了同样18岁的伊卡尔迪从巴塞罗那转会桑普多利亚的消息。2年后。又成为了第一个报道伊卡尔迪加盟国际米兰的记者。这次成功让他意识到，转会市场的背后是一个球迷看不到的世界。他开始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从著名媒体意大利天空体育辞职之后，罗马诺的工作地点变成了米兰街头。他在咖啡馆和五星级酒店间游走，以结交更多的人脉，并挖掘幕后消息。他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讲述自己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6: My life is to find news and to be sure that news is absolutely confirmed. I think 50 calls a day. I go to the hotels because here in Italy we have like managers, like sport directors, like agents, always in the hotels of the center of Milan. More than Rome, more than Napoli, other cities, everyone is here in Milan. I always try to find something important in these hotels, on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lubs, and then to check this news with the same clubs or with other resources to be sure it will be the best possible. So,
5: 罗马诺非常勤奋，在转会窗口期，他每天只睡4-5个小时。平均每天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15条以上的消息。同时，他还开发了自己的视频。

0: 平台，罗马诺的全球粉丝量已达到数千万之巨，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位巨星球员。他个人也因此收获了巨大财富。正因为转会市场充斥着无数需要保密的商业运作和不可言说的细节，罗马诺的情报才更显价值。在算法鼓励频繁发帖、奖励曝光的时代，罗马诺用一部手机和不知疲倦的报道改变了新闻的输出方式。
1: 距离今年夏天转会窗口的关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啊，在后续还会见证到更多属于罗马诺的时刻，属于他的这种 Here we go 的新闻也有更多值得我们期待。那接下来我们要给您送上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邀请您共同欣赏。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3: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4: 是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各位，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见的时间将是在下周一晚上的18:30，我们欢迎大家到时不见不散。
3: 再会，
4: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关注2026年的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比赛呢是在瑞典的马尔默来进行。那这次的比赛呢，跟上一站横滨冠军赛离得非常近，这也是在之前 WTT 赛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很多参加完横滨冠军赛的运动员呢，直接奔赴瑞典的马尔默，需要经历调整时差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其中也包括了中国队的多名运动员特别是今天晚上将会在第一比赛日迎来男单第一轮赛事的小将温瑞博。温瑞博呢，在今年的赛事当中，应该说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在两站常规挑战赛当中呢，是取得了冠军，并且在一站球星挑战赛和一站冠军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当中，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上一站横滨冠军赛呢，整体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在第一轮爆冷输给了葡萄牙选手热拉尔多。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温瑞博的状态到底如何，他面对的是一位自己相对比较陌生的对手巴尔代，来自法国的选手，一切都会是温瑞博最新的考验。在今天晚间时段呢，一共五个比赛单元之前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已经为您带来了一场女双和一场国乒的内战，林诗栋呢是3-1战胜了队友陈元宇，进入到了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接下来首先登场的将会是日本的削球名将桥本反乃香，他的对手将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随后温瑞博将会登场，面对法国选手世界排名第88位的莉莉安巴代，之后呢将会看到金娜英和王艾米之间的对话。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马尔默竞技场来关注今天晚间时段的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瑞典的马尔默竞技场，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事。欧洲大满贯呢，去年正式举行了第一届比赛，这也是每年的四大满贯之一。这场比赛呢，在这项赛事在去年的时候呢，瑞典名将莫雷加德是夺得了冠军，也成为了首位在 WTT 赛场拿到大满贯赛事冠军的欧洲运动员。所以这届赛事呢，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去进一步确立欧洲，展现欧洲乒乓球的实力。特别是很多亚洲选手呢，都刚刚参加完横滨冠军赛所以这次的比赛呢，要面临倒时差，还有连续征战体能方面的影响。

那么范乃湘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他参加了横滨冠军赛，但是在第一轮呢就遇上了赛事的头号种子，自己的队友赵本美和，也是最后赛事的冠军。在第一轮呢是2-3惜败。赵本范乃湘呢，通过这几年自己出色的攻消结合的打法，也赢得了很多球迷的喜爱啊，他的打法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这是我们说的攻消结合，在消的过程当中突然反手攻了一板。李一田能够感受出来他这场比赛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面对对方削球的时候拉得很耐心，面对对方攻的这一板也有所准备。这板挡过来之后，其实对于桥本帆乃香来说接下来衔接就不太好办。把这个球想要发力有点着急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小将叶一田，只有18岁的一位右手运动员，目前的世界排名第40位。在今年呢，他打了55场 WTT 的比赛，36胜19负，胜率65%。这名年轻的小将呢，基本功还是非常的扎实啊，打削球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基本功。连续的2分都是在进攻过程当中有点着急了。

0: 7.
1: We 根据今天国际乒联刚刚公布的最新的世界排名，第33周的世界排名，伊藤的世界排名是上升到了第39位。在今年呢，他在两场 WTT 的支线赛事当中都拿到过冠军。很多年轻的球员呢，就是从 WTT 支线赛打起。横滨冠军赛呢，他是进入到了16强，这还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年轻球员。9-5

那桥本范乃香想要转攻，自己出现了失误。桥本范乃香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攻消之间的这个选择时机把握的特别好。他的这种打法呢，也成为了很多削球手所去学习和效仿的，或者说借鉴去参考的。

就是这版。陈德芬乃将最终是以11-7率先拿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

0: 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桥本范乃香1-0取得了局分上的领先。桥本范乃香呢，在今年的整体状态发挥的还是不错，算是基本上发挥了自己的正常水平。那他的这种打法呢，随着被对手研究的越来越深入，对于他的防范也越来越多，所以在很多大赛当中他想要再往前走一步都比较困难。包括今年的两场大满贯赛事，新加坡大满贯和美国大满贯呢，他都是止步女单的16强。
2: 完了，
1: 在去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呢，桥本范乃香是进入到了女单的8强行列。先纠缠住，对，第二局比赛，看到椰田呢可以有更多的这种长短结合的尝试，让对方脚底下动起来，确实会让肖教授比较难受的。

0: One, two.
1: 突然的转攻，突然转攻这一下确实让对手很难去反应。因为突然转攻这一下呢，首先球的旋转是有明显的变化，从下旋变成了上旋，同时呢击球的站位啊，跟你拉球去正手拉球的这个站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又突然攻这一板还是没防起来。

反手突然转攻。28岁的桥本帆乃香呢，算是大器晚成的运动员，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2位。就是野田今天对于桥本帆乃香反手的削球掌控的还是不错的，连续两板的进攻好的，需要通过这样的得分给自己建立信心。野田的教练员呢是庄智渊。

0: 2-5。
1: 到了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呢，单打是设置64圈，第一轮呢从64强开始打起啊，所以会有很多之前没怎么有交手机会的运动员来进行交手。但是其实这两名运动员之间呢，之前是有过两次交手的。第一次是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在一场 WTT 的支线赛事当中，桥本环奈香是3-0战胜了叶一田。随后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 ，WTT 拉各斯常规挑战赛，桥本环奈香再次3-0战胜叶一田。之前两个人的两次交手呢，全部是以桥本环奈香的获胜而告终。

0: 的。
1: 小本犯了向自己的削球失误，庄智渊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是在林昀儒之前啊，中国台北男队这边最著名的运动员。
0: 7-5，
1: 用前后落点的变化去调动桥本饭乃香的站位啊，他们的脚步动起来，就会出现这样的误位失误。两分的分差，野田还是把分差给咬住了。好的，机会还有，再来一板，哇，还削起来了，吼，这个球桥本饭乃香出现了反手削球的失误。其实之前两板的处理要比刚才这板要更难一点，他想尽可能再增加一些旋转。削球手他的手感是非常好的啊，刚才非常远距离的削球，还是把球给削上台了。跟野田刚才这分呢，就是没有啊，没有出现慌乱，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啊，不断的在给对方施加压力，吊起来。
0: 6-8，
1: 着急了。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平啊，削的质量还挺高的，直接选择攻啊，有点勉强。

0: 6-9。
1: 中岛范乃香在比赛当中呢，由于他有这个攻球啊，所以变化是很多的。这几分重新建立领先优势，就是没怎么打攻球啊，就是稳稳的去削擦边。
0: 9-7。

0: Flag。
1: 再往中发。突然发了一个高质量的长球，叶田站位呢还是去盯着短球，这个长球发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出手被顶住了，就发到正手短，哦，这球直接撇了一下，这样的话加本范乃香拿下第二局的胜利。

0: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水中贵族百岁山，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女单的第一轮比赛，日本削球名将桥本帆乃香对阵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前两局比赛呢，桥本帆乃香都取得。

0: 得了胜利。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是5局3胜制。嚯
1: ！Love one，
0: 就是你在跟小本范乃香打的时候呢，你还不能给他留下攻球的机会。刚才这个球一旦回球质量不高，小本范乃香马上就转攻，所以这个比赛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哇，这是明显小本芬乃香设计的一个线路啊。先是反手削到对方的正手大脚啊，然后又直接正手转攻。
1: 1-3
0: 发一个正手大角度的长球，直接得分。

这次反手的进攻出现无谓失误。啊，这个球明显是回的太高了啊。

可惜了。伊田呢，其实看到在打桥本环奈香的时候呢，他有拉球，有搓球，但是这个搓球呢，通过三局比赛的情况我们来看，这个搓球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他搓的这个线路呢，有点没有办法起到调动作用。一般搓球呢，要搓的够短，就让对方上来，然后拉球呢，再拉的这个弧线稍微大一点，靠近底线的位置，让对方脚步动起来。我们看到他搓球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办法充分的去调动桥本环奈香前后的移动

0: five。
1: 也许两个大角度啊，分的还是很大很开的。这就削过来球非常的转啊，角度又大。
0: three six，
1: 他就出界。野田这边叫出暂停了。
0: Time out。

0: 就是在副馆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韩国小将朴康贤呢是3-0战胜法国选手科顿。科顿呢也是在连续两场赛事当中表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1: 射线没有把球员发出来，然后发起来，边急着往边冲，冲往中间冲，冲往中间冲，好不好？其他没有打平衡，还有啊，慢慢打，学习学习。他等一下这个应该不打了，你就还是慢，放心打，长一点，好，加油，翻出油。
0: 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桥本帆的香暂时6-3领先叶一田。

0: 7-3。
1: 前面方乃香重复落点的击球。
0: 7-4

0: 5-7.
1: 杰米·范德肖自己的无谓失误在进攻过程当中啊出现了问题。这球错了一个擦边。其实三局比赛那一天比分还是能够咬住，就是到了局末关键的分上，比如七平啊之后啊，这段这个分数段的时候，自己把握性会下降。七平又到了这个关键的阶段，打小球打的自己这个进攻的节奏啊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0: 7-9
1: 跟之前那个擦网的回球下网球相比啊，桥本范太香这球发了一个不转，两个球发球是明显的旋转变化，直接吃发球了。嚯，漂亮！
0: 7-10，
1: 有机会之后呢，非常坚决的直接侧身。这一天呢挽救了一个赛末点。球本范乃香来到赛末点，哦，选择用正手来发球。
0: 10-8
1: 擦网重发，最后这分杰米范乃香是完全变成了一个上旋球的打法，没有再打任何一拍的削球，还是顺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11-7 11-7 11-8，杰米范乃香直落三局，3-0淘汰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椰田，顺利挺进女单的第二轮赛事。好，稍后呢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关注温瑞博的第一轮赛事，稍后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紧存。餐后。

0: 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烧烤
4: 吃火锅，
5: 安排。
2: 我说我们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呀？
7: 行。
2: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鼎，
8: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10: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烧烤
4: 吃火锅，
5: 安排。
2: 我说我们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呀？
7: 行。
2: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马尔默竞技场。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男单的第一轮赛事，由19岁的中国小将温瑞博来对阵法国选手巴尔代。双方呢此前在 WTT 赛场从来没有过交手，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
16: Welcome to match four. The umpires for the match are Patricia Maizay from Switzerland and Svetozar Hristov from Bulgaria.
15: 画面给到19岁的中国选手温瑞博。对于温瑞博来说呢，在上一站和明冠军赛呢，整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第一轮呢就输给了葡萄牙选手热拉尔多，爆出一个冷。

0: 门。那这次的比赛啊，希望温世博呢能够经过调整之后呢，总结一下上一站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温世博呢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十二位，在今年的两场 WTT 常规挑战赛太原站和马斯卡特站都获得了冠军，在多哈站的球星挑战赛当中呢，他是进入到决赛。在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呢，也进入到决赛，这是他在 WTT 赛场拿到的最高的比赛积分啊，那一场比赛为他拿到了700分。温世博呢，在重庆冠军赛最终的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温世博呢，身体条件非常的出色，身材比较高大，力量也相当的扎实。温世博呢，在今年 WTT 赛场是完成了33场比赛，24胜9负，胜率达到73%，这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战绩。画面对准法国选手莉莉安·巴尔代。巴尔代呢25岁，右手持拍，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88位，今年 WTT 赛场呢进行了16场比赛，6胜10负的战绩。首先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对手，一上来之后呢，需要去快速适应对手的打法特点，然后还是要以我为主，让比赛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和舒适区里。本次赛事的奖金分配，进入到决赛当中，亚军能够有50,000美元的奖金收入，冠军的单打的冠军啊是有100,000美元的奖金收入，相当于之前的冠军赛呢啊，这是成倍的增长。在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为法国的队友加油的勒布伦兄弟。勒布伦兄弟呢，都参加了上一站横滨冠军赛啊，也是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回到欧洲。
1: First game went to serve level。
0: 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温世博先来发球。好的，上来之后发球抢攻打得非常坚决。
1: 哇，
0: 上来之后呢，巴尔代啊在前三板的处理还是能够给温世博机会，这时候就要上手，把自己手感快速找到，漂亮，非常的精彩。面对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呢，就直接直线，先是有一个假动作啊，随后是缓了一拍之后直接给了一个直线，对对方的发球旋转吃的还是非常准的。这回球稍微高了一点。莉莉安·巴尔代呢身材也是非常高大的啊，他在台内的这种控制力是温世博需要去注意的啊，台内的这种挑打抢攻要去提防。
1: 3-2，
0: 这个长球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
1: 3-0。
0: 莉莉安·巴尔代这名运动员呢，可以看到他的力量啊还是不错，单板的质量是不错的，对温世博来说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在前三板把速度节奏提起来，包括线路上多打一打中间啊，两个大角调动对手，漂亮的防守，再防一板， 反拉，再次反拉，非常漂亮，哇，这一分太精彩了。对方是主动先变线到中路啊，这个球温瑞博在极其困难的身位条件之下，这个球反拉的非常漂亮。
1: 4-0。
0: 前三板的回球质量一定要提升。巴尔代呢有点借力打力啊，这一分快撕了一个直线。好的，把这种速度节奏线路充分打出来。漂亮。那中间的长球其实会让很多身材高大的欧洲运动员比较难受啊，闪不开身，要多从速度和线路上做文章。好的，速度节奏加上来之后呢，巴尔代还是很难去跟上的。好的，积极的去喊一喊，调动自己。这个半出台球拉的也很漂亮。好的啊，又是我们说的给到正手短之后直接搓中间长，这个线路是让莉莉安·巴尔代非常难受的一个线路。哎，还是在中间位，他很难闪开，让不开位，没有办法把手给拉起来进行反拉。哎呀，这球可惜了。这球呢，上步之后没有选择，这个巴尔代回的球还质量还不错啊，回的还挺短的，没有上手机会，想要搓一个。好的，这样温瑞博是11-5率先拿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0: 短溜里没有什么发动，发动顶多就你100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还是要宾主比分啊。
6: 好，我们继续回到马尔默竞技场，关注 WTT 欧洲大满贯2026的赛事。威瑞博在跟伊利安巴尔代的第一局比赛当中11-5率先拿下。
7: Second game，
6: 就要双方的第二局赛事。
7: Level。
6: 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威瑞博把对手的特点吃的还是比较透的啊。面对欧洲身材高大的运动员，前三板的速度、节奏、衔接。以及球路啊，这个线路，特别是中间这个位置，啊，巴尔代呢就比较注意中间位，所以温瑞博这个球很聪明啊，给到对方的正手大脚，直接反思直线，
7: 完攻。
6: 好的，突然这个长球发的质量很高。哎呦，可惜了这球。这是对方的一个擦网运气球。
7: 啊，
6: 这是打到了巴尔代的舒适区，主要接发这一板拧拉呢，温瑞博没有完全拧出质量。啊，巴尔代，你看他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好球，这个快劈长劈得非常漂亮。

0: 这就是外协会运动员在打我们国乒运动员的时候呢，就比较头疼的。他们觉得这个球已经回到啊正手大角度的一个小三角的位置，回的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还是能够稳稳的拉起来。
1: 对，
2: 火龙。
1: 对。哎。
0: 四平，这局比赛开局阶段还是咬得很紧啊。长球，好的，今天温瑞博接对方这个长球接的还是相当的好。漂亮。哇，这两个大角度防得真漂亮。啊，这个接发已经是有点第二反应，但是还是回出了很高的质量。对手在变直线，温瑞博又护住了正手大脚。这球就让对方气势上啊会一下降下去。又是一个擦网球。这球一擦网之后呢，运动员击球的节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哎呦！
1: 补回来，拉起来，进入到对拉，好球，不着急，踢短，好的，漂亮，漂亮。踢短之后呢，莉莉安巴尔代他呢手上也加了一个变化，这球弧线突然变得很低很平，哎，就这一下，但威尔伯还是稳稳的拉起来啊。

0: 哦，连续的擦网。二代也是大吼一声啊，在这局之前他的擦网是得过两分啊。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当中擦网还是挺多的，他觉得自己这是一个绝对的机会没把握住。
1: 对，
0: 漂亮。好，反手这版节奏加得非常快，衔接得很快。好的，这样的话温瑞博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局分已经来到2-0领先。
2: 他短球里他又不是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0: 画面给到在二号球台啊，陈毅战胜了自己首轮的对手。陈毅之前在横滨冠军赛的过程当中呢，是遭遇了一些肩颈部的伤势，成都飞行希望陈毅能够借助中间的这一小段休息时间啊，充分的把自己的伤势呢进行恢复。继续回到温瑞博和莉莉安巴尔代之间的第三局比赛当中。嚯，护回来了。哇，这一下莉莉安巴尔代横移速非常快，侧身之后其实已经失位了，还是能够快速横移护住自己的正手大脚，这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长球
6: 3-love，
0: 这个长球是今天温瑞博应该是第一次啊接的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球。
6: 4-love，
0: 开局0-4，接下来呢要把握好自己接下来的两个发球了。好的，
6: 1-4，
0: 二代接发球冒高，温瑞博直接一板过。
6: 5-1，
0: 这球的进攻稍微有点勉强。

0: 嚯
1: ！Takes one。
0: 巴尔代在第三局上来之后，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非常的强，衔接的速度也快，线路分的也开。
1: One seven，
0: 在自己的发球轮，这局比赛得分率非常的高，得分率100%。拉起来，吸短，哦
1: ，one eight，
0: 在回球过程当中呢。改变了一下球的旋转啊，就吸短之后就这一下啊，旋转是有一些改变，往外拐。
1: Nine one。

0: 这局比赛接对方这个正手短的勾手发球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这是在下局比赛需要去好好的考虑的。
1: 11-2，
0: 这样的话莉莉安巴尔代扳回一局，现在局分呢温瑞博还是暂时2-1领先，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是5局3胜制。
2: 任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温瑞博和莉莉安巴尔代之间的第一轮男单赛事当中，三局过后呢，温瑞博暂时2-1领先，先下前两局之后，第三局呢2-11输给莉莉安巴尔代。这局比赛回来之后，开局段一定还是要把精神打起来。转攻，好的，防守转攻非常不错。哎，上局比赛对方这个勾手发温瑞博正手短啊，温瑞博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理想，看看这局比赛能不能有所调整。哎，拧起来，拧到中间位置，这个位置让莉莉安巴尔代接的就这个衔接就比较难受了。巴尔代呢也有调整啊，你就直接捅到中间长。漂亮！哇，这是温瑞博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这局比赛开局，温瑞博把握的非常好。好的，温瑞博是4-1取得领先。

0: Grand Tour，
1: 非常漂亮。来到赛末点，
0: Let stand for，
1: 手中握有六个赛末点。哦，护起来，漂亮的护台，起短救过来，非常精彩的最后一分啊！温世博最后是，全速向前，把球轻轻放到对方的半台。一点巴尔代似乎也有点懵了。啊，最后这个机会也没有把握住，非常精彩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温瑞博是3-1的比分战胜了自己的

首个对手莉莉安巴尔代顺利挺进第二轮。那么第一轮比赛对于温瑞博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进入比赛状态的过程，也期待他在接下来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了，各位观众，那么今天晚间时段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观众朋友们，再会。

0: 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又来我家吃饭，
10: 吃火锅
11: 安排。
12: 不是吗，郭宝？
9: 肉串来喽，
13: 大片毛肚，
9: 这也太大了。
14: 岳叔，你要配海肉？
12: 行。
9: 郭宝，快点！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店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

0: 算是在二三四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58.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
1: 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莫

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一千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

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
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后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

到赶超上来，弯道禁止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会纪录摩纳哥站的这个纪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

我们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首先我们来关注田径赛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结束全部比赛的争夺，中国队共收获5枚奖牌。
4: 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陈佳俊以66.75米的成绩获得第6名，这也是他的个人第二好成绩。男子链球运动员陈佳伟也在现场为他指导比赛。
5: 在比赛中，陈佳伟也在跟我指导，就是我投那一球66米的时候，就是陈佳伟在喊了一声让我注意一点自己的技术，然后从那一刻我才反应过来就投出来这球，我觉得很感谢他。然后而且我教练也是，我教练到现在还没有睡觉，然后也一直在给我指导，是有收获。因为我感觉国外运动员就更是，他们是一球一球的往上突破，可能我自己的就是我投到一个成绩以后，我就有点松懈吧，就是我感觉他们是一球一球往上拼，但是我感觉就没有那么近，可能是我在比赛当中还是有点缺乏去。
4: 至此，本届田径世青赛圆满落幕，中国队拿到2金1银2铜，总计5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第8位。
3: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太原继续进行。
2: 在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常冰玉以3-6不敌上届冠军尼尔罗布逊，无缘16强。
6: 比赛采用11局6胜制，面对上届冠军得主尼尔罗布逊，常冰玉率先上手拿下43分后，进攻失误让出球权。罗布逊上手得分后同样出现失误，又给了常冰玉机会。然而这杆远台进攻没能将红球打进，现场也是一片惋惜声。再度上手后，罗布逊稳步得分，以86-43拿下首局。随后罗布逊延续着不错的手感，连赢4局，总比分5-0领先，其中第4局他打出单杆114分。对手手握赛点，常冰玉被逼入绝境，竞技状态有所回升。第6局他轰出单杆86分，第7局又打出单

0: 63分。第八局球权多次在双方之间转换，常冰玉顶住压力交出单杆65分，成功将局分扳成3-5。不过关键的第九局，常冰玉先是远台进攻失误，让罗布逊逐步建立起优势，随后又在防守中出现漏洞。罗布逊再度上手锁定胜局，最终以81-0拿下第九局，总比分6-3获胜。常冰玉首轮落败，无缘16强。
1: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司嘉辉以6-0战胜了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姜俊，首轮过关。
2: 目前司嘉辉世界排名第16位，姜俊排名第65位。双方的首局比赛，司嘉辉打出单杆56分，并顺势以77-6先赢一局。随后司嘉辉稳定发挥，再赢两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第四局姜俊打出了单杆53分，但司嘉辉顶住对手发起了攻势，以65-53再下一局。此后司嘉辉掌控了场上局势，最终他以总比分6-0战胜了姜俊，晋级16强。
3: 就看比分可能轻松，这可能内容没有那么打的那么顺畅吧，所以评价就是正常。对，可能希望下一场打得比这个再好一点。
2: 下一轮司嘉辉将对阵世界排名第2位的尼尔罗伯逊。对于本次中国公开赛，司嘉辉表示自己会放平心态打好每一个球。
3: 我没有什么特别期待，就是把自己球打出来，就是如果说对手打得特别好，输了也无所谓，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对手打得确实很好，我如果发挥得正常的话，输了也很正常，所以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就行了。
4: 在昨晚奥沙利文对阵佩奇的比赛中，50岁老将奥沙利文在0-2落后的情况下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1: 他连续4局单杆50加，一局单杆破败，连赢6局，6-2逆转获胜，晋级16强。
5: 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
6: 奥沙利文的对手是24岁的威尔士选手佩奇。第一局年轻气盛的佩奇进入状态很快，他单杆得到77分，先声夺人。第二局奥沙利文落后追赶比分时，母球意外摔带，佩奇抓住了这次机会，63-26，威尔士人拿下了第二局，2-0领先。在落后局面下，奥沙利文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第三局到第六局，奥沙利文连续4局，每局都打出了单杆50加的得分，角度、力度、走位刚刚恰到好处。打红球、打彩球、进球、得分，行云流水，裁判都被奥沙利文的快节奏带得不得不快速摆好彩球。第七局，奥沙利文和佩奇相互拉扯了一阵子，奥沙利文70-34赢下。第八局，奥沙利文本场比赛的手感到达了顶峰，单杆破百，正好拿到了100分。最终奥沙利文连赢6局，6-2战胜佩奇，晋级16强。我这场比赛的表现还算可以，但没有达到顶级的水准，比赛中有亮眼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赢了这场比赛也有运气的成分。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诞生了一个新的纪录，
4: 英格兰人肖恩·墨菲单场连续轰下607分，刷新了此前奥沙利文的最高纪录。
6: 本场比赛，肖恩·墨菲面对马修·塞尔特打出了惊艳的表现。肖恩·墨菲不仅连续4杆破百，还以607分创下单场连续得分的新纪录，打破了12年前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的纪录。最终肖恩·墨菲以6-0战胜马修·塞尔特，挺进16强。我很高兴，完全出乎意料，我也知道自己距离这个纪录十分接近了。当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就得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儿，只需要专注眼下的球，然后打好下一杆。所以直到别人跟我说，我才知道破纪录了。我下场的时候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那项纪录已经保持了很久，我希望我的纪录同样能多保留几年。 今天正好是肖恩·墨菲44岁的生日，赛后他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太原，很高兴能在这里过生日。
4: 再来关注乒乓球赛场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在瑞典展开正赛的比拼。
1: 男单赛场，林诗栋以3-1击败陈元宇，晋级男单32强。
0: 林诗栋和陈元宇虽然是队友，但在 WTT 的赛场，两人只交手过一次，林诗栋拿下了那场比赛。此番交战，身穿浅色球衣的林诗栋开场连拿3分，在气势上占得先机。尽管陈元宇此后将分差迫近，比分一度追至8-9，焦灼时刻，林诗栋还是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先赢一局。第二局，林诗栋状态出现起伏，开局陈元宇趁机连拿4分。局末，林诗栋连续的失误过后，陈元宇以11-7扳回一局。休息回来，林诗栋迅速调整状态，一上来打了对手一波7-1，并以11-4拿下第三局。第四局，在稍微的试探，战至2-2之后，林诗栋主动出击，连拿4分，奠定优势，并在随后以11-6拿下这一局。这样，林诗栋便以3-1的局分击败陈元宇，晋级男单32强。
7: 可能我跟陈元宇其实从小打到大，大家都非常熟悉，谁输谁赢都非常正常嘛。可能今天一上来，我感觉我们的双方其实，在前两局，甚至前三局，我们打的都非常激烈嘛。其实都是，互相限制，然后互相去牵制吧。然后可能就是双方都非常熟，然后最后可能就是赢在那1-2分嘛，可能看谁算的比较准，或者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
1: 另一场比赛，温瑞博3-1战胜法国选手巴德，晋级男单32强。
0: 中国选手温瑞博的对手是法国选手巴德。比赛开始后，巴德显然不太适应温瑞博前三板的快节奏，一度飞身救球摔倒。不过依靠着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他也能够抓住空当接发球直接下分。随后的比赛进入到相持，巴德完全落入下风，回球不严谨，再加上主动失误过多，让温瑞博很快以10-4拿到第一局局点，并以11-5拿下第一局胜利。第二局比赛，温瑞博加强了前三板的变化，让巴德有些不适应。第二局前半段，巴德还能依靠自己强有力的正手，不让温瑞博将比分拉开。到了6-0之后，巴德的失误开始增多，温瑞博很快又以11-6赢下第二局。两局在手，温瑞博第三局打得有些放松，巴德一上来就取得4-0的领先，并以11-2扳回一局。第四局，温瑞博在前三板上更为专注，很快取得4-1领先。此后，巴德打得有些急躁，失误有所增加。温瑞博以11-4赢下第四局，总比分3-1战胜巴德，晋级男单32强。
4: 我们再来看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其他场次的比赛。女单32/1决赛，中国选手陈毅以11-4、11-3、11-8连下3局，战胜澳大利亚的池民亨，晋级女单32强。而男单32/1决赛，中国选手陈俊松2-3输给了埃及选手阿萨尔，未能晋级。
1: 我们再来看篮球，昨天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比赛结束，
4: 中锋张子宇延续了首场比赛的火热状态，再次拿下2双数据，帮助中国女篮再胜尼日利亚队。
6: 本次热身赛期间，中国女篮要和尼日利亚女篮连续交手3次。首场比赛，中国女篮以3分优势险胜，而此役中国姑娘们赢得同样并不轻松。上半场两队平分秋色，打成33平。但进入第三节，尼日利亚队提高了防守强度，中女篮频频出现运球被断、传球失误以及被防满24秒等情况，3分球更是仍未开张。中国队单节输掉了8分。不过第四节，中国姑娘们找回了手感，一上来唐子婷就连续投进2记3分球。随后中国队发挥出了大中锋张子宇的优势，只要张子宇在篮下得球，即使以1-3并持续受到犯规干扰，他也能稳定完成终结。中女篮顺势打出了一波10-0反超比分。 尾声阶段，中国队再次被追平比分，站出来的依然还是张子宇，他接到杨舒瑜的助攻，又一次压制了两名防守球员。此役张子宇得到全场最高的二

0: 三分，并且摘下了13次篮板，在攻防两端都有突出贡献。最终，中国女篮69-65再胜尼日利亚女篮。8月12号，双方将进行第三场热身赛对决。
1: 就是今天特意解决了很多昨天说的问题，我们的漏线上篮板阵，然后今天做的比昨天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失误还有抗接上篮板方面，还需要做的更多，然后做的更好。
2: 随着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正式开启了外训外赛的征程。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夺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
4: 本次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为期3天，共进行4个项目的争夺。这场赛事也是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本次外训外赛迎来的第一场硬仗。根据4位亚运会参赛选手不同的训练计划，刘青一和王瑞苗并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在女子个人组的决赛中，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选手郭璞对阵巴黎奥运会亚军立陶宛选手多米尼卡。3回合的比赛，郭璞不仅发挥了自己音乐性和体能方面的优势，而且在地板动作以及套路的延展方面都做出了新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终，郭璞以3-0完胜多米尼卡，3回合总共21票，郭璞只丢了1票。这场压倒性的胜利也给他备战亚运会开了一个好头。
5: 首先，这次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积累经验的机会，希望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吸取这次的经验，吸取这次的不足，然后在后期训练中加强自己的不足，去探索新内容、新东西，然后弥补自己。
4: 和首次参加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的郭璞不同，中国选手齐翔宇已经是第3次征战该项赛事。之前的最好成绩只是晋级16强，如今的齐翔宇实力今非昔比，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能宽飞，两人在去年世运会的半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齐翔宇3-0获胜。此番两人再度相遇，前2回合平分秋色。最后一回合，以动作难度见长的大能宽飞使出杀手锏，震惊全场，一举奠定胜局。最终，齐翔宇以1-2遗憾落败。
6: 针对这次比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在体能上和技术难度升级上的一些不足。然后接下来的外训外赛，包括后面的亚运杯展，会继续在这个方面上去提升。
4: 在团体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包揽了3对3和5对52个项目的冠军。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今天前往法国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外训。本月25日，参加亚运会的4位队员将回国继续备战。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7: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篮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

0: 快乐全出来。
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世界，我们来看中超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继续进行，
3: 上海海港客场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3连败。
4: 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此前遭遇了客场2连败，本场他们回到龙兴足球场迎战上海海港。第14分钟，上海海港的五米提江在禁区内犯规，主裁判通过视频回看判给重庆铜梁龙一粒点球，队长向余旺亲自操刀为球队首开纪录。然而随后上海海港就从向余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第29分钟，杨希从向余旺脚下断球并把球捅向禁区，莱昂纳多拍马赶到打远角得手，上海海港扳平了比分。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向余旺还主动举手揽责。又过了10分钟，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也在禁区内犯规，视频助理裁判再次介入，上海海港也获得点球机会，魏震推射破门，客队反超了比分。由于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上半场的实际补时超过10分钟。但都说好饭不怕晚，上半场伤停补时第11分钟，恩加德乌头球破门将功补过，比分来到2-2。第51分钟，莱昂纳多接月薪助攻，转身卸下来球后轻松破门，打进个人本场比赛第2球，上海海港再次超出比分。最终上海海港3-2逆转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3连败。在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河南队的比赛中，西海岸的门将李浩成为了绝对主角。虽然河南队全场有12次攻门，5次射正，进攻势头完全压过西海岸，但李浩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青岛西海岸最终以0-0客场战平河南队，排名暂居积分榜第2。
2: 昨天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
3: 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队并列冠军，各奖项也随之公布。
5: 率领球队进入到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福岛敏获得最佳教练奖，中国队前锋赵松元获得了最佳球员奖项，他在本届赛事中打进2球，助攻1次。
6: 我觉得是达到了锻炼价值，然后也体会到就是欧洲的一些对抗的节奏以及强度，挺开心吧。也是教练的信任以及队友的帮助，也是共同努力然后取得的这个奖杯。
5: 中国队门将姜成恩当选赛事最佳门将，他同样表示这个奖项是团队共同努力得来的。
7: 这个奖项不只是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队友，包括后卫线、中场线、前锋线，还有我们队另外2个一并首发的门将，就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也没有我这个最佳门将的奖项，所以还是非常的谢谢他们。
5: 11月，中国队将出征 U17 男足世界杯，队员们都很期待这个更大的舞台。
7: 世界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包括世界上各个好的球探、好的俱乐部的那些教练都会来看，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要充分的展现自己吧。
2: 中国队前锋赵松元获得了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在这个名为明日之星的赛事中，他成为了今日最佳。
8: 赵松元在本届明日之星冠军杯中身穿中国 U17 男足的4号球衣，这个号码有一定的迷惑性，在国际足坛中很少有中锋球员穿这个号码。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当中国队落后超过1.9米的赵松元登场，他给中国队在定位球中提供了高度。赵松元连续2次头球摆渡，帮助中国队1-1扳平了比分。就在这个进球后不到1分钟，赵松元展示了他的中锋潜质， 背身接球，护球转身，在对抗中保持平衡，一脚远射帮助中国队逆转取胜。如果说身体和技术是赵松元给球迷们留下的初印象，那么他在对阵河床比赛中展现出的大心脏让球迷们对他的未来更加期待。在这场半决赛中，赵松元首发登场，下半场0-0时，中国队获得点球，赵松元的低平点球被门将扑出。
6: 因为之前的点球我的命中率就是相对于较高一点，然后在当时比赛那个时刻，也需要一粒进球去帮球队打破僵局，然后队友也是非常信任我让我去打，但是我没有罚进。
8: 最终两队0-0进入到点球大战，第一个站出来罚点球的依然是赵松元。在独自走向12码点的时候，球迷们看不到赵松元的表情。在赵松元站在点球点上时，扑出他上一个点球的河床门将恩佐佩雷拉喝了水，笑了笑，给自己鼓劲儿。赵松元大步后退，从跌倒的地方站了起来，同样是低平球，这次他踢出的角度足够刁钻，令佩雷拉无可奈何。
6: 就反正就想，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反正我就觉得我肯定能打进，就是一些压力，然后就是得到一些释放。
8: 中国队最终赢下了点球大战，晋级决赛。赛后，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福岛敏将队员们招呼到一起，让赵松元站出来讲一讲。
9: 在常规时间罚丢点球，对任何一名前锋来说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心理上的负担跟压力，会非常的消沉。那我们也是通过想在点球大战中让他再一次证明自己，并且他也做到了。我认为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为什么让他站在围圈的时候进行一个讲话。
8: 中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阿森纳队，两队曾在本届赛事的小组赛中交过手。赵松元在这场比赛中连过数人打进一球，并造成对手乌龙球，帮助中国队3-2取胜。但因为天气原因，决赛被取消，这让赵松元有点失落。但他依然获得了认可，当选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
6: 可能稍微有点失落，就还是想跟阿森纳再踢一场，还是就是沉下心来，然后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就是通过自己自身的能力能为球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向征程。 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当地时间8月9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比赛继续进行，莱巴金娜迎战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
2: 虽然二号种子获胜晋级八强，但比赛过程并不轻松。
3: 莱巴金娜世界排名第二，萨姆索诺娃第55位。但在交手记录上，二号种子2胜4负并不占优势。此番较量，首盘比赛双方上演了破发大战，总共上演7次破发。虽然两人的发球都不在最佳状态，但底线较量依然精彩。这一盘，莱巴金娜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先赢一盘。第二盘，两人的发球状态都有所提升，尤其是萨姆索诺娃，她的一发成功率提高了15%。俄罗斯选手在这一盘守住了自己的所有发球局，并在第5局完成破发，将盘分扳成1-1平。决胜盘，萨姆索诺娃占得先机，她连破带保，一度取得3-0的领先。面对不利局面，莱巴金娜奋起直追。这一球，她先是接发球侧身正手进攻，随后在底线较量略显被动的情况下，依然打出制胜分。二号种子连赢4局，将比分带到了4-3。盘末阶段，莱巴金娜实现关键破发，最终以6-4再赢一盘，从而有惊无险地战胜萨姆索诺娃，晋级女单八强。随后的一场比赛，美国名将高夫面对资格赛选手科尔涅娃。比赛一上来，俄罗斯小将就给四号种子制造了麻烦，率先完成破发。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实力更胜一筹的高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6-3 6-1，高夫直落2盘战胜对手，晋级女单八强。
2: 其他比赛，日本名将大阪直美也成功晋级，
1: 他以2-0战胜本土选手费尔南德斯，顺利拿到了八强入场券。
4: 11号种子大阪直美在1/8决赛中迎来了世界排名第34位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比赛开始后，左手持拍的费尔南德斯频频给大阪直美的反手位造成压力。不过在底线相持中，大阪直美还是顶住了压力，以6-4先赢一盘。第二盘，大阪直美打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全场他拿下了29个制胜分。第二盘的一发得分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最终凭借着一记漂亮的内角 ACE， 大阪直美以6-4再赢一盘，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八强。这是大阪直美自2021年之后首次连续4站 WTA 赛事打进1/4决赛，下一轮他将迎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另外一场比赛，12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契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比赛中，本契奇延续良好状态，一发得分率达到72%，机会球的把握也是毫不手软。整场比赛，本契奇在10次破发机会面前，成功兑现了6次。6-4 6-0，29岁的本契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强势晋级八强。1/4决赛中，他将迎战4号种子高夫。
2: 来关注国际足球赛场，英国当地时间8月9号。在2026年酋长杯的比赛中，阿森纳在常规时间2-3不敌多特蒙德，未能达成连续5年捧杯的愿望。
1: 赛前两队已经达成一致，无论常规时间是否分出胜负，都会进行点球大战。而在点球比拼中，枪手以5-4胜出。
5: 身穿红白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英超冠军阿森纳，他们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4年拿到酋长杯的冠军了。然而本场比赛率先破门的却是多特蒙德，第7分钟多特蒙德队打出流畅配合，右路经过连续传递后，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低射破网，大黄蜂1-0领先。第29分钟多特蒙德打出快攻，卡雷查斯长驱直入，其左脚打出了一记世界波，足球应声入网，多特蒙德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第54分钟，错利斯突入禁区后横传，恩瓦内里中路推射得手，将比分扳为1-2。4分钟之后，多特蒙德对右路获得角球机会，加杜在混战中。

0: 波热再度敲开阿森纳的球门，大黄蜂3-1领先。第69分钟，哲凯赖什点球命中，将比分扳为2-3。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常规时间内，多特蒙德3-2战胜阿森纳，夺得2026年酋长杯冠军。虽然多特蒙德赢得了酋长杯的冠军，但阿森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发挥出色，他们五罚全中。下窗加盟球队的门将梅利耶第四轮扑出了阿尔伯特的点球，最终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5-4取胜。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各有胜负。
1: 再来看热身赛，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曼城3-1逆转击败了马德里竞技。
2: 利物浦则是在取得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摩纳哥连追3球遭遇失利。
0: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上赛季英超亚军曼城队，昨天他们在韩国首尔迎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第43分钟，马竞右侧获得了角球机会，多明戈斯首开纪录，马竞1-0领先。下半时，马雷斯卡率领的曼城队如梦初醒。第57分钟，塞梅尼奥左路内切突破之后横传中路，马尔穆什抢点将球打进，曼城队扳平比分。2分钟后，塞梅尼奥接队友的直塞球高速插上，再次助攻马尔穆什将球打进，曼城2-1反超比分。2分钟内打进2球，2分钟内完成比分反超，这支曼城不容小觑。比赛的最后阶段，艾特努里反越位成功，单刀突入禁区，低射远角破门，曼城3-1逆转取胜。另一场热身赛，身穿红色球衣的利物浦在安菲尔德迎战来自法甲的摩纳哥。第16分钟，伊萨克接到赫拉芬贝赫的传球，禁区内低射得手，利物浦1-0领先。第29分钟，维尔茨乱战中捅射破门，2-0。2球领先之后，利物浦有些松懈，被摩纳哥连追3球，最终2-3告负。
2: 在这个夏天的转会市场，动作最大的要数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了。目前他们官宣的有6名引援，其中1.4亿欧元的转会身价让迪奥曼德成为了皇马队史上转会费最高的球员。
1: 回溯迪奥曼德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颇为的坎坷，但他从未退缩，成功兑现了自己的足球天赋。尤其是今年世界杯上，他带领科特迪瓦实现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壮举。
2: 如今他又追随着自己的偶像 C 罗的脚步登陆伯纳乌，看看是不是一段新的传奇已经开始书写了。
3: 当迪奥曼德签下7年长约，并带着1.25亿欧元加浮动的高价加盟皇马时，人们不禁要问，迪奥曼德是谁？是如何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完成从美国业余联赛到西甲到德甲再到皇马的飞速攀升的？这位19岁的前锋甚至成为了皇马队史新标王，即将开始一段非凡的追梦旅途。
4: I born in Abidjan, like in one city we call Sikoji, and then I left my family to come to a village for football. That was in the village. We didn't have a good situation at home, so I decided to go away play football. We have a lot of passion for football there. We like football a lot. Everyone is playing on the street and.It's really nice, but we don't play with this. We play football with this in Ivory Coast normally. But when you have money, you play with this one. And he was playing in academy, and Bamba is the one person who bought everything for us, and he was taking care of us in the academy.
3: 迪奥曼德出生在科特迪瓦阿比让的贫困街区，他在很小的时候便下定决心依靠足球改变命运。足球是那时贫瘠生活里唯一的光。比他小3岁的妹妹罗克珊是迪奥曼德童年的玩伴，也是迪奥曼德最坚定的支持者。
4: My first birthday gift was Manchester jersey, and I wore Cristiano Ronaldo on the back.
3: 就是这件简陋的球衣，在迪奥曼德的心中筑起了大梦想。15岁的。

0: 他动身前往美国佛罗里达青训学院，开始了完全与足球相伴的日子。但身处异国，语言不通，前路漫漫，那段时间迪奥曼德非常煎熬。
1: That was not easy to leave my family at 15 years old to come here. I was by myself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control everything like emotion and sometimes you want to see your family, you want to be with your friends. Well, it was difficult but they told me you come here to play football and do school and I said yeah, for football I can accept to go to school.
0: 天赋在渐渐显露，机会也在等待中到来。西甲莱加内斯俱乐部与迪奥曼德签下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同。2025年3月，18岁的迪奥曼德完成了自己的一线队首秀。当时他替补登场，对手正是皇家马德里。
1: I was scared because I played against Vini. I remember Vini. I was playing on the right side before. I didn't like to play there, and the coach put me on the right side.And after I went to the left side, then I enjoyed playing football.
0: 尽管内心胆怯，但赛场上的他还是表现出了初生牛犊的气势。这场比赛，他留下了这张与维尼修斯的照片，还在比赛结束之后与姆巴佩交换了球衣。那真是命运的安排，如今他们都已成为了队友。去年五月，迪奥曼德在对西班牙人的比赛中打进职业生涯第一粒进球。庆祝时的他眼泪夺眶而出，将头深深地埋向草皮。他的首粒正式比赛进球，更是献给妹妹的进球。只有15岁的妹妹罗克珊在不久前不幸去世，这是命运的沉重打击。随后的赛季，他被莱比锡以2000万欧元的高价带到德甲，并在这里实现了爆发。他在与法兰克福的比赛中18分钟内上演帽子戏法。整个赛季他以极致的爆发力、出众的速度和超强的过人能力闪耀德甲。13粒进球、9次助攻是他在莱比锡首个赛季的精彩数据。在今年世界杯前，他顺理成章地入选科特迪瓦队大名单，并在首战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中首发登场。那场比赛他虽然没有取得进球，但在场上异常活跃，成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全场最佳。比赛之后，迪奥曼德发表了一封不久前写给妹妹的信，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亲爱的罗克珊，还记得吗？有人给我买过一件假的曼联球衣，我用黑色记号笔在背后写上了罗纳尔多7。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有，我们只知道快乐。那些大人看见我在泥地里踢球，因为我射门力量太大，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罗伯特卡洛斯。可你还记得吗？我其实特别不高兴，我的偶像明明是 C 罗啊。还记得吗？我们坐在一起幻想着有一天搬到法国生活，一起逛街，有自己的公寓，我会成为一名有钱的足球运动员，开豪车，住大房子，你再不用为任何事发愁。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相信我能成为下一个 C 罗。还记得他们带我去试训吗？伯恩茅斯、切尔西、格拉斯哥流浪者、奥林匹亚科斯、水晶宫，连埃泽和奥利塞都在一次训练结束后走过来对我说，嘿小子，你真的很厉害。可他们还是没签我，我们一起哭了。而你是唯一一个从未停止相信我的人。几周之后我与莱加内斯签约，这一次我们留下的是另一种眼泪，那还是我有情绪的时候，现在的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好像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自从你离开以后，我的心里只剩下一片空白，我甚至觉得他们告诉我你离开的那天，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只是彻底愣住了。那是在我莱加内斯首秀后几周，18岁对阵皇马完成职业生涯首秀，这一切太疯狂了。那是梦想成真的时刻，然后它突然变成了一场噩梦。那天家乡的人一直给我打电话，他们甚至没有任何铺垫，只是冷冷地说，你妹妹没了。什么？她死了？你才15岁。 我从未得到任何答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知道原因。自从我上一次见到你，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你甚至不会相信，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置信。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在对阵皇马的首秀结束后，我竟然和姆巴佩交换了球衣。记得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看他踢球时，你总会说姆巴佩，对，他很厉害，但我哥哥更厉害。我不想变得富有，我看到了金钱对人们甚至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当我在莱加内斯时，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家，到最后我甚至不想要钱了，它变成了一种负担。我不要大房子，我也不要跑车，我只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足球，奉献一切去向世界证明我的妹妹是对的。我们就要出发去世界杯了，是真的，你的哥哥要代表科特迪瓦出战了，就像德罗巴、亚亚图雷和热尔维尼奥那样。我甚至不觉得这只是一场比赛，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舞台，这是我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你过去是如此相信我，每一次我进球，我都会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我会确保他们不会忘记你。你以前总说我能比克里斯蒂亚诺更出色，如果我在那里见到他，我会替你向他问好的。我发誓我会实现你曾预言的一切，甚至在我还没穿上真正的球鞋之前，你就在向所有人宣告，我哥哥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我会证明你是对的，哪怕为此拼尽全力。这封写往天堂的信件感动了所有人，在最真切的怀念中带来了岁月的回响。罗可山在那里听到了所有的声音，科特迪瓦继续前进，迪奥曼德在第三场与库拉索的比赛中献上助攻，帮助球队历史上首次杀进世界杯淘汰赛。思念早已化作成功的力量，帮助迪奥曼德走上世界的舞台。罗可山，你看到了吗？如今世界杯归来的迪奥曼德即将在伯纳乌期待更大的回响。从非洲贫民窟的赤脚少年，到历经西甲德甲层层淬炼，到创纪录加盟皇马，发生在短短几年内的一切故事，也许还远未称得上天赋异禀的传奇，却足够打动每一个坚守梦想的人。那个边路风驰电掣的少年，那个铭记诺言、温暖赤诚的兄长，那个19岁的年轻人，将带着双倍的热爱与思念，继续奔赴在自己足球生涯的璀璨前程中。
2: 其实早在7月底，迪奥曼德加盟皇马的消息就已经被提前披露了，消息来源正是意大利体育记者罗马诺。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再熟悉不过了，他有一句标志性的口头禅，那就是 Here we go， 意思是转会的事儿成了，相当于准官宣。
3: 罗马诺常年扎根足坛一线，非常的严谨和勤勉，通过在这个领域的深耕，他已经成为了足球世界中除了比赛之外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4: Here we go.
5: Here we go.
4: Here we go. Here we go.
6: 法布里奇奥·罗马诺不是球员，不是教练，也不是俱乐部的管理层，但在过去10年间，他因提供可靠的转会新闻，逐步成为足球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4: Here we go.
6: 作为他的职业标签，这个手势和这三个英文单词已经深入人心。一笔笔重磅转会消息由此得到确认，成为了交易完成的宣告。
7: Here we go came from the conversation with people on social media. So what I love about Here we go is that was not planned with a marketing strategy or any agency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t at all. It was just me reporting on a Man United transfer, but again, it was just tweeting all days about that transfer, and then one day I said, like, here we go, like, okay, it's finally over, this big saga, this big story. And I saw that the next tweets I was posting, all the people were saying, like, okay, give us a here we go also for Arsenal, Liverpool, Real Madrid, or whatever. So they wanted that kind of confirmation of the story. And I said, okay, why no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something nice. It can be also a nice way

0: to communicate to people that now I believe that the story is over, the deal is done.
1: 对于很多人来说，罗马诺带来了更快更准确的消息。这个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现年33岁的记者，16岁就开始参与足球报道。2011年，18岁的他报道了同样18岁的伊卡尔迪从巴塞罗那转会桑普多利亚的消息。2年后，又成为了第一个报道伊卡尔迪加盟国际米兰的记者。这次成功让他意识到，转会市场的背后是一个球迷看不到的世界。他开始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从著名媒体意大利天空体育辞职之后，罗马诺的工作地点变成了米兰街头。他在咖啡馆和五星级酒店间游走，以结交更多的人脉，并挖掘幕后消息。他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讲述自己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0: My life is to find news and to be sure that that news is absolutely confirmed. I do, I think, 50 calls a day. I go to the hotels because here in Italy we have, like managers, like sport directors, like agents, always in the hotels of the center of Milan, more than Rome, more than Napoli, other cities. Everyone is here in Milan.I always try to find something important in these photos on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lubs and then to check this news with the same clubs or the other resources to be sure it will be the best possible. So,
1: 罗马诺非常勤奋，在转会窗口期，他每天只睡4-5个小时，平均每天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15条以上的消息。同时，他还开发了自己的视频频道。经常坐在镜头前进行直播。
0: As always, on several stories, is always on several news. Remember to stay tuned. I told you, it's going to be a crazy August.
1: 即使在转会窗口关闭后，罗马诺依然保持着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习惯。凌晨1点到3点之间，他会给所有向他提供过消息的人发信息，表示感激，维护关系。他是第一个确认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牵手曼联的记者。 C 罗在2021年从尤文图斯重返曼联，他也是第一个发布独家消息的记者。
0: Guys, today is the day. Cristiano Ronaldo back to Manchester United. Here we go.
1: 很多球迷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习惯把他的推送看成是俱乐部官宣的前奏。2023年，贝林厄姆加盟皇家马德里，赖斯签约阿森纳。罗马诺不仅报道了转会结果，也详细解读了转会背后的选择过程。上赛季末，利物浦球员直到看到罗马诺发布的消息，才获悉主帅斯洛特即将离任。虽然没有数据统计过罗马诺报道过多少起转会新闻，但近年来，罗马诺的触角已经在欧洲转会市场无所不在。相对于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执念，他更在乎维护好各种关系。在一次采访中，他举过一个例子。
0: It was January, so I met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Palermo in a hotel, and he comes outside of the hotel with the agent of Dybala, Pier Paolo Triussi was the name, and he comes and says, "I can tell you that w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Paolo for a new contract."So Paolo is staying with us long term. We are very happy. Let's do an interview. I said, okay, fantastic. Let's do the interview. We do the interview. He announces to Sky, Dybala is staying and all the rest. Perfect. It was around 11 in the morning. Before going home, I go check the usual hotel where Juventus are going. Let's see what happens. Entering the hotel, he was Juventus director at the time with the same agent of Paolo Dybala. They are inside the hotel. They meet. They come out. I take the video when they were coming out without asking anything, just taking the video.And they tell me, what are you doing? Why are you doing the video? I'm saying, I'm doing my job. And they were like, but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in Buenos Aires. I said, I'm from Napoli, Fabio. You can make it
2: you
0: with
2: can me. Trick me.
0: No, no, no. I said, let's have a coffee if you want. And this video will never exist. I don't care about the news today. But I need the news at the right moment.
1: 罗马诺最终并没有发布这段视频，他由此换来了对方的承诺，即在转会真正达成之后，罗马诺会是第一个获知消息的记者，双方也由此建立起信任。对罗马诺来说，他有着自己明确的处事原则，做第一发布者固然重要， 但建立人脉和维护关系对他来说更加要紧。基于同样的原因，几年后在得知哈兰德离开多特蒙德选择了曼城时，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后来在得知克罗斯已决定告别皇马正式挂靴时，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公开这个消息，而是选择了等待更合适的时机。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罗马诺的推送也并不能达到100%的准确率。2025年夏天，罗马诺确认托勒纳姆热刺激活了诺丁汉森林中场吉布斯怀特的解约条款，但最终这笔交易并没有按照计划完成。同一个夏天，他又宣布水晶宫后卫格伊加盟利物浦的消息，这桩压哨的重磅转会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并没有成功。到了今年的夏季转会窗口，在确认迪奥曼德和林德斯特伦的两笔转会时，由于剧情出现了反转，罗马诺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对此，罗马诺自己给出的解释是，一旦球员去新俱乐部体检，他就会确认消息。这也引发了球迷的讨论。支持他的人认为，转会市场瞬息万变，他只是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不能算翻车。而批评者则认为，确认就意味着交易已经完成，而不是接近完成。有意思的是，迪奥曼德从莱比锡转会皇马的交易最终还是完成了。莱比锡俱乐部在公告中用这次真诚了来进行官宣。无论支持还是批评，有一点无法否认，罗马诺是足球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依赖人脉、准确率和社交媒体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放眼各大社交平台，罗马诺的全球粉丝量已达到数千万之巨，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位巨星球员。他个人也因此收获了巨大财富。正因为转会市场充斥着无数需要保密的商业运作和不可言说的细节，罗马诺的情报才更显价值。在算法鼓励频繁发帖、奖励曝光的时代，罗马诺用一部手机和不知疲倦的报道改变了新闻的输出方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9: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乒乓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8: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台酱香赖毛酒。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实战状态，啊，不能上来就是有一些松垮，这是要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和作用。给篮下，翻身直接出手。今天一上来感觉尼日利亚给的强度还是不小的，中国队打反击，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马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了，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啊。尼日利亚转到外线，啊，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现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
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还是上线的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三个点，要做出三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一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六号杨舒宇。龚指导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篮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触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宇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把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六比六。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接。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

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不错，中距离打进了。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玉杰。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子宇，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个球很难啊，就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着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是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但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还有五秒，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啊。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杨舒宇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舒宇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杰。
陈俊杰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俊杰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夹击区域夹击，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舒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平。王思雨，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一级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杰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
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了。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是需要调整。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姆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响哨。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啊，作为中国女篮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平，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也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的几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

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公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啊，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七号队服。张子宇今天三个进攻篮板啊，目前已经拿到了十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了31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一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份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啊。当然她也曾经是

有队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周雨婷突底线，这球面对夹击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造成防守犯规。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雨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球给的不错，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少还是想的太细了。尼日利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很敢打呀！邓雨婷上来的，她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她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鲁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他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啊，应该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3分40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

给到低位，再分球，又出界了。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备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龚鲁明指导呢，在不断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雨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其实陈明玲跟唐子婷两个人呢，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两个人都是偏四号位啊，但是他们的机动性会强一点。好球，刚刚说完，这边陈明玲呢，又是一个空切到篮下，队友及时将球给到。中国队具备换防的能力，尼日利亚这个时间不多了，防守已经完全罩住啊！一次成功的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

杨舒宇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炳霖上线再找杨舒宇，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嗯，吹了尼日利亚的球权。

0: 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三四秒的时间。注意篮板，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39-38，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3: 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们锅好吗？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牛排还要？
3: 行，锅板快点。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为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是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高举高打了，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阿姆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3，他在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姆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是下半时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和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同上了，中国队现在呢守联防，23唐子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宇，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宇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5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奥比，对，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是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宇正面跟刘雨桐的单挡掩护，前场球。 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宇，再次换上邓雨婷，中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二号钟嘉丽。球，刘雨桐一打二，一罚命中。刘雨桐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雨桐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三分，领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当然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在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啊，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
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啊，这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子宇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黄思宇吹了王思雨的左步为例，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啊，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雨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啊，窜出来的一些冲响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

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下张子宇。中队再做人员调整，换上贾赛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子宇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玲，陈明玲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

防守很有粘性，防成24秒为例。尼日利亚这边呢，也是要做人员调整。

上线守地手，陈明玲再挂掩护，锦城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当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是陈明玲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刘雨桐2.01米，张子宇2.26米，所以他1.92米呢，这个球周转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拿接到了，感觉位置不错，但是想起身比较困难。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当然贾赛奇这之前在 WCB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八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3场比赛，今天就是第一场，所以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3场国内热身赛之后，8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的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游击区域内。张子瑜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

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张子宇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击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啊，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直接掉高度，篮板球，唐新宇罗新宇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分08秒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交给张子宇，过渡球，啊，杨舒宇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子宇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张子宇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支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五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中国队

0: 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这球放得太大了，十三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这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三分，中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宇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晃起来了。王思雨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中距离，中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国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头，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国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1: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那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

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靖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
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

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21: 了吧？
22: 两
21: 吧，
23: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 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3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得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 小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
2: 好呀。
25: 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呀，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 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一剑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happy individual.
25: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 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

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俊尧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俊尧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俊尧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俊尧，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俊尧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孔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斯莱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斯莱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

连续两件呢都被宋色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娇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色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军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军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得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

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的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骏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骏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骏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骏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骏瑶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
1: 唐骏瑶，
0: 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
2: 很高，对。

0: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将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的、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箭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 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 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Red， 阿里。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

0: 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自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王干 ，Brent， 阿里。

李子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看。
1: 宋四兰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安谁光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王，王干。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0: 双方心照不宣，要把五比五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五比五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i.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一箭是李斯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色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箭反击。 嗯，漂亮！宋泽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斯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护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 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比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 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而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鲁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哨声先响，吹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走到中路，乌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这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基奥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基奥再开，佐鲁迪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米89，目前在比利时的梅克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侧，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这边没有想上。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罗格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肋部，让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

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总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打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王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布阿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

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发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奥斯塔基奥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16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西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任意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阿列佛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乔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约翰斯通的大力救爱球又要来了，大力救爱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爱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爱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马斯拉维成功断球，看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马斯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撤回给了摩洛哥队，缺的就是之前对马斯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绞杀，库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伟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西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

卡舒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卫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

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罗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就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场马上上冰场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马歇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弗向乔纳森戴维出示黄牌。马歇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马歇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乔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乔纳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括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个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特勒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斯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想哨了，吹罚了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

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马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就要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帕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

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

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强纳森戴维第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纳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保罗瓦塞意味球队创造角球，欧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8号乌纳西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一个战术角球，斯塔乔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4号德富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9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12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

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吴纳西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吴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50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幺八和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进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9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穆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 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 这边的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 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 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的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

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我们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尼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左边右边路拉西尼亚斯又来了，这脚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九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十二号奥罗瓦塞伊。之前呢，中美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七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坎麦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得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努赶紧出来完成解围。拉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为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

在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周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七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球的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一名球员，

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救下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但是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博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反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

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0: 大梅直接打门，
1: 这球打高了。
0: 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安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越野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都是打击哦。后点有明显的退人犯规。马斯拉维，不懂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克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呢，奥斯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小罗森戴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斯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

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布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梅开二度。卡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的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布朗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加拉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权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热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加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边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华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

卡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一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阿苏里奥的射门，瓦萨阿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阿苏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面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拉林手球犯规。

大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大西米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拉森戴维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连把球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谢谢。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射门现在是空的，传到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亚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亚尔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克雷伯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世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交到孙戴维，三点分左右，沙菲尔堡，这球传的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病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侧面向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是塔枪一波，迪尔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出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现在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有没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在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没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

0: 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春季兰花，而朱云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0: 嗯，
1: 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新凌。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嗯，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嗯。
1: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嗯，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李克森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嗯，其实，浙江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1: 对，
0: 给到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真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何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何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呢，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黄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他是传导，
1: 何新凌干拔3分球，没有，
0: 何新凌
1: 世界赛还没进过3分。
0: 何新凌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何新凌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凌，有左手大仰卧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博豪属于一个运气球。
0: 李博豪说这是幸运球啊。

0: 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球也没给啊。
1: 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1: 孙辉上了，
0: 孙辉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李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
0: 嗯，
1: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那好像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就犯规了，
1: 就是
0: 出界，
1: 出界，
0: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嗯，胡金秋
1: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

0: 球队赢了九分，胡金秋正负值是加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再说来试试，
0: 上来就有
1: 了。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好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一些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广厦这个两套阵容啊，都确实厉害。
0: 孙明辉贴得很好，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错误
1: 难
0: 啊，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胡金秋都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脚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他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

0: 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队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优势。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嗯。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1: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斯，贺
0: 西宁
1: 的篮板球，
0: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1: 这是，
0: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1: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球好球，这球传的不错，
1: 嗯，回不来了。
0: 嗯，没问题，为
1: 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今天这队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嗯，
1: 我之前的头被打开了，
0: 然后他说的错位，出界，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0: 哎，
1: 又被切了。
0: 对，哎呦，这林炳胜，
1: 哇哇，啊，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0: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
1: 来看看啊，
0: 会，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的
1: 两罚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那甚至连必须要把这一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也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九分了。
1: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1: 嗯，
0: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
0: 转
1: 一脚，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客家人两个三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球卡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森林狼也是季后赛常规赛打得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持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俊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1: 鼓励
0: 原
1: 定价，希望生命远离每位。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这球没投过。

0: 传一下，
1: 这都传得太妙了、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而且有错位啊，帕特森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防消耗。
1: 哎，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嗯，卡尔顿那天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啊、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0: 嗯，
1: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打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进，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荣子峰撤，
0: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防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0: 是，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投篮
1: 传的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我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我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

0: 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指导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不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球员的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那么谁防守是最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掌声送给夏秋，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未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节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基
0: 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
0: 这？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得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

0: 事情。
1: 好球，
2: 巴杰空中接力，
0: 王源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2: 就能
0: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2: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0: 深圳变联防。哎，巴吉联防出来了，
2: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3: 注意安全。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这下半场

0: 央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杜云球篮下篮板球，但大球今天两次篮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 荣子峰头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树龙
1: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延误吗？
0: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
1: 夹
0: 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有龙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桑普森去防贺锦丽，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上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1: 我，
0: 果然有效。
1: 上来是一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都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雄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够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谢谢您。换
0: 进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是

0: 今天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0: 嗯，
1: 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1: 啊，
0: 用高度去照赫奇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赫奇宁身上，
1: 对方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

0: 有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跟托福的3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加急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2: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哈尔顿
0: 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
1: 一
0: 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0: 杯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让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3: 另起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4中3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10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

0: 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哦，我吹的是
1: 给了犯规。

0: 的头。
1: 防守准备起打龙的威力，然后开始打球，发球两次。
2: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3: 换防了，
2: 换防巴吉防塔克，
3: 塔克小姐也半
2: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3: 秒了，
2: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儿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3: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2: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3: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2: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3: 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2: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1: 浙商证券，
2: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3: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2: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3: 有安保人员，
2: 对，
3: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2: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3: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2: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 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3: 干拔三
2: 球。

0: 篮板，
1: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这个球单位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吴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骁的上提，
0: 吴骁怎么追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1: 了，吹着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球，
1: 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尤其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

0: 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周鹏。
0: 好球啊，周鹏。嗯，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躲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对，
0: 哦，
1: 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反正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撤销阵，
1: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防守 number nine， 博图曼，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0: 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下。
1: 嗯，
0: 李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云秀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啊，
1: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孙指导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就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1: 是，
0: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0: 嗯，
1: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给你们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
1: 嗯，
0: 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吴峰，王浩然，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2: 这
0: 球周鹏传的好。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

0: 王浩然
1: 三分
0: 球关键，
1: 嗯，
0: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回云球没有接好球。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回云球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晨云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回云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啊，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中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这球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
1: 啊，
0: 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的十一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新宁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搓到篮下，这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1: 哎，
0: 这一球，
1: 孙明辉本场第一分啊，就
0: 是
1: 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加西贺西宁断下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

0: 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防守。
1: 险些五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0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13 up.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前12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基波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基波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啊，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

0: 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

0: 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阿尔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
1: 15 love。
0: 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

希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就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0: 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1: 40-30，
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

0: 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 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娜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娜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娜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娜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杰布列夫实现爆发。杰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

要发外脚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啊，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先看看基弗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基弗列夫，基弗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基弗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基弗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基弗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基弗列夫的半场，把基弗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基弗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基弗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基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

就出了一点点。基弗列夫的父亲啊，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基弗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基弗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立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夫列夫实现了保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保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40 love.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好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贝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贝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陈一峰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哈，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

0: 14-15。
1: 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布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呢。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那一脚的好一发

秦娜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的，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对于

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得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哇，
1: 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1: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这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

0: 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嗯，又是一个内循环。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
1: 七环。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

0: 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 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

0: 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其实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九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非常果断的出手十环，目前是有一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十环。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七十六环。布罗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八十六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六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一百零六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

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e attitude, the panache, wow.

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高效燃脂提升心肺。我们会有6个动作，每个动作40秒钟的训练时间，间歇10秒钟的休息时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我们准备10秒钟，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来，从深蹲到向上跳跃，准备开始，调整呼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向后推髋，向上跳跃。先把动作做起来，落地的时候臀向后推，直接到深蹲的位置，向上的时候手臂完全伸展，肩膀下沉。不需要你的节奏很快，但是需要我们的爆发力，让肚子绷紧。加油，还有10秒，落地要轻，最后一次。好，放松一下，调整呼吸。下一个动作，单侧，我们从弓步站起来到高抬腿的位置，准备开始，弓步蹲到高抬腿，注意你的两个脚尖保持朝向正前方，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高抬腿让你的大腿垂直身体，向下蹲时屈膝90度，一步到位啊，稳住支撑腿，顺畅的呼吸。怎么样，支撑腿这边的大腿有点酸了吧？最后一个，好的，调整一下，反方向，一模一样的动作，稳住重心。来，我们先向后侧弓步蹲，开始吸腿，你可以调整一下站姿，一定要让你的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让体态保持挺拔，双膝同时弯曲90度，让你后侧的前脚掌撑住地板，脚后跟立起来，加油，保持。最后了，坚持就是胜利。好的，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跳跃的动作，向前跳，向后跑，跳远

都做过吧？来，就是它，开始，向前跳，向后跑，这个也是我们爆发力的训练啊，所以不需要节奏很快，要求你的身体迅速的启动，看你能跳到多远，一定要比我还远哦，加油，放松的跑。

下一个动作，高抬腿，手臂在大腿下面拍手，来，准备，开始，一边一次。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经常做，对不对？所以你的手每一次都要碰到一起，像我一样拍出响声，掌声献给自己哈，非常棒，能坚持下来就非常棒。落地之后，同样膝盖要微屈，充分的保护膝盖，在跳跃当中不会受到伤害。加油！还有最后，好，休息一下。第六个动作，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后踢臀跳，把脚后跟踢向你的臀部，开始吧。来，加油！手臂像跑步一样跑起来啊！一定记得每一次都要踢到臀部，检查一下哈，一直到最后，一定要顺畅的呼吸，去避免岔气。最后一个动作了，坚持到底。好，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秒钟。OK， 放松一下吧，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爆汗了？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心跳加快了。以上的动作你可以任意选择动作来搭配，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利用你的碎片时间，随时随地我们一起注重管理吧。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健身动起来，
3: 今天给大家带来接发球的技术教学。

0: 球是一分的开始，也是进攻的开始。那我们接发球就是我们接发球方这边一分的开始，也是我们想要进攻的开始。那如何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接发球呢？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小拉拍，第二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将我们的球接得足够的深，给到我们时间，
1: 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更快的来到了网前，抢占我们的先机。
0: 接深了之后，球有更多的飞行空间，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上到网前。好，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下我们接发球的几个要点和几个技术动作。我们接发球的第一步还是我们的准备姿势，双腿分开，然后重心降低，双手置于我们的身体前方。然后第二步引拍击球的时候，区别就在这儿，我们正反手引拍可能是往旁边。

0: 跨步。但是我们的接发球刚刚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尽可能更快速的来到网前，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步伐是往前跨，然后引拍，这个引拍也是一样，不能引得太大了，尽量稍微就在你身体旁边一点，然后随挥击球的同时，另外一只脚跟上往前走，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的重心是往前走的，打完了之后快速来到往前。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分腿垫步，上步击球，快速来到往前。好，正手的示范，分腿垫步，上步击球，快速来到往前。我们的初学者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出现的问题就在于上步了之后迈不出去，在这个动力链上可能不够习惯，或者说打起来不太顺畅。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从无球的训练开始，也就是我们先多做几次球场上的步伐加上挥拍的练习，做得通畅了，做顺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有球的训练。
1: 在我们的接发球中分为两个场景，在单打中我们可以接发完之后选择上网或者是不上网，但是在双打过程中，我们接发完以后尽可能的快速来到网前，抢占我们的优势区域。今天我们主要教给大家的是双打的接发球的训练。模拟这个上步击球，然后一个分垫步，正手十组反手十组来作为我们这个肌肉记忆，迈出去，然后还原到这儿，还原回来，反手，对，然后继续正手，对，还原，记住有分腿垫步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位搭子在对面给我们喂球，我们可以先固定搭档的回球是我们正手和反手，让我们先减少这个判断，增加我们成功率。正手，
0: 对啊，很好啊，好球。
1: 当我们逐渐熟练以后，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追求更深的回球，增加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感。击球时候一定要注意，需要我们降低重心，尽可能在我们随挥的时候将拍子送得多一点，增加我们的回球深度，尽可能在接发球接到对方的后场三分之一处。这就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接发球。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接发球练习，我们要小引拍，然后注意我们的步伐，在多加练习这两点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注意我们的成功率，因为一个好的接发球一定要有成功率，那才算是接发球，如果老是失误，那这个接发球一定是不成功不合格的。
1: 在成功率的同时，我们尽可能的将球接深，让我们自己能够快速到达网前。
0: 通过这些训练，我们的接发球一定会越来越好。
2: 在四川绵阳，许多人的生活就是从清晨的一碗米粉开始。
3: 老伴儿，一碗米粉。
2: 他叫尚一，是绵阳一家拳馆的搏击教练。尚一练习搏击至今已经有12年了。
3: 我所带的学员有100多个人，其中最小的只有3岁多，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来训练的，然后最大的50多岁。学生和上班族比较多，所以说他们都用下班的时间，晚上和周末人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在工作日上午不忙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去训练一下。
2: 身为一名年轻的女搏击教练，尚一在她的学员眼中是一个反差巨大的女孩。别看她平时外表十分清秀，却是个内心十分狂野的女孩。学员说她喜欢那些速度与激情和具有挑战的运动项目。骑上自己心爱的摩托车，来个说走就走的机车户外旅行，才是他的最爱。
4: 房子刚装修好，家里看着比较空旷，但这些都是自己设计的，

0: 较喜欢干净整洁一些，然后其实把所有乱的东西都装进去，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1: 尚一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非常喜欢武侠剧。在尚一14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弃文习武。然而父亲却尊重了他的选择。
2: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我其实特别期待打实战。在训练一年过后，教练就安排我实战，但是每次当对手快要打到我的时候，我就容易闭眼睛，然后心里又特别害怕。后面经过教练和我的分析呢，还是说当时是内心太脆弱了，不敢去面对对手。
1: 如今尚一练习搏击已经12年了，他曾获得过7次大型搏击比赛52公斤级的冠军，国家泰拳锦标赛第5名。搏击运动不仅让他强壮了身体，也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自信与强大。
2: 我发现我现在带的女学员中呢，和我刚开始接触搏击的时候是一样的，都害怕打实战，可能还是说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呢，打拳就是一个让你痛、让你怕、让你累的一个过程，痛过就是自愈，累过就是平静，怕过就是勇敢。我想通过我对他们的一个训练，让他们不仅仅得到身体上的强壮，更多的是一个内心的强大，让他们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1: 近几年搏击类运动越来越受到年轻女性的喜爱，对他们来说，搏击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对于来自生活的各种压力还很治愈。她叫蓝子媛，和尚一练习搏击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她是一名全职的书画老师，希望通过练习搏击可以改变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3: 我的工作职业原因，所以久坐的时间会比较多，这对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还有我的标签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偏柔弱一点，想要撕掉这样的标签。
1: 于是蓝子媛选择了搏击这项运动来改变她的形象。
3: 在这半年里呢，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变得更加强壮与强大。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时，我也会想起我的拳击训练，老师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就是胜利。
4: 我是雷叔，今年33岁，从事电商销售经理的工作。我们办公室呢，基本上都是女生。这种长期在电脑面前，然后久坐的环境，导致我们的身体容易就堆积很多的脂肪，也容易腰酸背痛，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作为上班族的雷叔，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既健身又健美的运动项目。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尚一教练，然后通过他呢，也是第一次接触和了解到拳击和搏击这个项目，然后开始训练。
1: 对于像雷叔这样的上班族，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既不太过静态，也不会太过枯燥的运动项目，而这项十分解压的搏击运动，刚好符合雷叔的标准。
4: 拳击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非常的大，它不仅仅是身体更健康这种，而是对于内心更加的强大。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累，然后很想放弃，但是因为大家一起在坚持这个事情，然后教练呢也会督促我们，拳击的精神就是坚持不放弃，让我们能够温柔且坚定。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只要通过一场就是酣畅淋漓的拳击，都能够把它击垮。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甚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分享核心训练。核心训练不仅仅是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所谓的核心部分的训练，那对于我们任何一项运动都有至关重要的连接意义。我们的下肢力量如果没有好的核心，没有办法传递到我们的上肢来。所以我们做引体向上也好，做有一些抛投的练习也好，你就会发现，当你核心没有力，你的腰就会受伤，同时你的成绩也提不起来。当然，我们练核心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成绩，而且还是为了综合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的综合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会以边示范边练习边讲解的方式给大家去分享，从简单到一系列复杂甚至更高难度的动作进阶。好，首先你需要一个垫子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坐在垫子的前侧。那你要学会借助你的四肢来帮助你锻炼核心的区域。好，可以慢慢的躺下来，身体呢打开像一个大字啊。那当我们做一个大字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的手臂借助支撑手去找对侧的脚，就像我们平常起床的动作一样。对，如果我们平常起床就是这样起身，所以我们这样的练习就可以提高我们核心区域的能力。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起身的时候手去找对侧的脚，另外一侧手臂去支撑身体，这样呢就能起到锻炼我们对角线的能力啊。我们经常有一个在训练中要强调交叉性原则，就是这样的练习。你会发现这样就比你单纯去做那个仰卧起坐要容易很多，所以呢这样的练习你可以作为入门练习先开始。第二个练习就是抱住我们的腿部，我们发现腿部可以把上半身压起来，所以呢我们借助腿部向下压的力量把上半身带起来，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脚抬起来。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交换的练习，当你觉得累的时候用手部的力量来帮助你自己抱住腿更紧一些，然后再交换，尽量保持你上半身的高度不要掉下来。如果你累了你就休息一下，拉长你的身体。 OK， 那如果你已经会做交换了以后，就可以把腿抬起来，你的手可以再抱得高一点，抱到你小腿的位置。我们做一个叫做像爬树的练习，当你躺下来休息，然后1、2、3、4交替向上向下爬行，那每侧都可以练习至少10次以上。做完训练以后腿放下来，再抬另外一侧，再去练习另外一侧1、2、3、4、4、3、2、1的练习。这样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激活了你的核心，所以你整个的核心区域呢就会建立出基础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些类似于仰卧起坐的辅助练习。好，我们然后躺下来，那双腿呢保持一个平行的姿态，然后呢膝关节90度，双脚踩在地面上，双手过头顶放在垫子上。你要借助手臂向下压的惯性把身体抬起来，同时呼气。当你没有力量起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来借助手臂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快速。当你速度越快的时候，可以提高你的腹肌的爆发能力。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做那个仰卧起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OK， 你就能适应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所有的这些适应的动作都需要你练习至少12到15次，每一个动作我们希望你能做3到4组甚至更多。那组与组之间不要休息太久，不然起不到锻炼的意义。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影响是依旧持续，不过华东、华中、华北多地将先后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江浙沪沿海等地还需要防范大风的灾害。目前呢，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也建议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这次比赛的冠军奖金高达25万英镑，而且对于顶尖选手的世界排名将会有很大的影响。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遭遇了一轮游，不仅是本站比赛没有收获积分，而且还要面对往期积分到期的问题，这就给了排名第三的赵星彤和第四的吴怡泽非常好的追赶排名的机会。
1: 没错，世界第一意外翻车赵星彤和吴怡泽两站比赛又都是本土作战，可以说中国斯诺克又迎来了一个实现突破的绝佳机会。今天晚上赵星彤将要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来对阵张安达。今年年初的斯诺克大奖赛决赛，两个人是刚刚有过交手，当时是赵星彤赢下了比赛。
0: 赵星彤和张安达是圈内非常要好的朋友，据说经常在一起训练聚餐，不过在家门口这么重要的比赛，相信两人今天晚上在球台上是不会手软的，非常期待他们打出一场精彩的对决。好了，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展开正赛的比拼，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林诗栋以3-1击败了队友陈元宇，温瑞博3-1战胜了法国选手巴德，周启豪以同样比分击败了韩国人安宰贤，三人晋级男单32强。女单的比赛，中国队的秦宇轩迎战日本名将伊藤美诚，两人打满5局，秦宇轩3-2险胜。此外，陈毅以3-0轻取澳大利亚的池民亨，石勋瑶3-0击败了加拿大队的张默，三人晋级女单32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的较量，昨天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司家辉在与姜俊的中国德比中连下6局，总比分6-0取胜，晋级下一轮。另外两位中国球手庞俊旭、常丁玉无缘晋级。庞俊旭3-6不敌塞尔比，常丁玉同样以3-6的比分输给了罗伯逊。围绕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引发的国际足坛风波仍在持续。昨天，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发布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其相关计划，认为该提案存在重大判断失误，并损害了国际足球治理体系的信任基础。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北京时间昨天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展开正赛比拼，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林诗栋、温瑞博和周启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男单32强。
3: 林诗栋与队友陈元宇提前相遇，在 WTT 的赛场，两人只交手过一次，林诗栋取胜。昨天林诗栋开场连拿3分，并以11-9先赢一局。第二局林诗栋状态出现起伏，开局陈元宇趁机连拿4分，局末林诗栋连续的失误过后，陈元宇以11-7扳回一局。休息回来，林诗栋迅速调整状态，一上来打了对手一波7-1，并以11-4拿下第三局。第四局战至2-2之后，林诗栋主动出击，连拿4分，奠定优势，最终以11-6拿下这一局，3-1击败陈元宇，

0: 晋级32强。
1: 我跟陈宇是从小打到大，大家都非常熟悉，谁输谁赢都非常正常嘛。可能今天一上来，我感觉我们的双方其实在前两局，甚至前三局我们打的都非常激烈嘛，其实都是互相限制，然后互相去牵制吧，然后可能就是双方都非常熟，然后最后可能就是赢在那一两分嘛，可能看谁算的比较准，或者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
0: 温瑞博的对手是法国选手巴德，一上来巴德不太适应温瑞博前三板的快节奏，一度飞身救球摔倒，温瑞博很快以11-5和11-6连赢两局，此后他打得有些放松，让巴德11-2扳回一局。第四局温瑞博在前三板上更为专注，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4大比分3-1温瑞博晋级。
2: 其实我觉得莉莲巴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吧，因为可能自己也之前总是看他比赛吧，然后其实今天我们两个的发挥其实都不错吧，对手把节奏提快了，可能自己没有很适应，可能那会儿在面对胜利的时候自己还是少了很多困难准备吧。王导下来还是跟我说，一分一分去打吧，不要去想这些胜利失败这些结果，就让我做好每一分这样。
0: 对最晚出战的周启豪对阵韩国的安宰贤，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周启豪随后形成了对对手的压制，以11-6和2-11-7连扳三局逆转取胜。
3: 在比赛场上，其实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也开始做一些微调吧，争取他一些威胁球啊，或者一些高级球，争取让他减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发抢啊，速度上去压制他，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女单比赛，中国队的秦宇轩与日本名将伊藤美诚交手，两个人是打满了五局，秦宇轩险胜对手，晋级32强。
0: 今年19岁的秦宇轩现世界排名第25位，他与伊藤美诚在 WTT 上有过一次交手，日本选手取胜。首局伊藤美诚的调动更加迅速，一上来取得6-0的领先，并以11-7率先胜出。第二局秦宇轩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相持中更有耐心，伊藤美诚则是略显急躁，多次回球出界，11-3秦宇轩扳回一城。第三局成为整场比赛的关键，两人从4-6、6-8战至10-0，进入决胜球，伊藤美诚两次领先获得局点，却都没能把握住。秦宇轩更加果断，12-0后抓住机会主动进攻，他正反手连得两分，以14-12赢下第三局。尽管伊藤美诚随后11-4拿下第四局，但在第五局秦宇轩一路领先，以11-9险胜，从而以3-2拿下胜利。
5: 因为上次在去年北京大满贯也是1-3输给他了吧，所以这次赛前准备做的比之前更充分，因为就是打过一次了嘛，就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球路，然后这次感觉打的技战术执行都非常不错吧，然后打的也比较心定。
0: 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施勋瑶以3-0击败加拿大选手张默，陈毅以同样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的池明亨，两人双双晋级女单32强。
4: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将继续展开角逐，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曼昱将在今天晚上的6:35对阵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向鹏将在今晚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今晚的6:30开始为您直播这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的消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的比赛昨天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中国球手庞俊旭3-6不敌塞尔比被淘汰。
6: 塞尔比目前世界排名第9，要比庞俊旭高出不少。比赛一开始率先进入状态的也是塞尔比，首局比赛他就单杆轰出60分，以85-1顺利拿下。随后塞尔比又一鼓作气连赢两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这三局球他两次打出单杆50加，围球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俊旭直到第四局球才有所表现，当时他已经0-40落后，如果再不能下分就会非常被动。庞俊旭顶住压力 将红球保。

0: 逃进中袋。随后他利用蓝色球过渡，并最终围绕七分的黑球连续下分。这局球庞俊旭单杆打出90分，以91-40扳回一局。1-3，两个人进入局间休息。休息过后，塞尔比又是先声夺人，单杆轰出75分，随后又在第七局拿到了赛点。塞大师这个赛点拿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领先15分，球桌上只剩13分，结果塞尔比将6分粉球留在了袋口，导致庞俊旭无法做斯诺克，只能认输。虽然庞俊旭在第八局挽回一个赛点，但是第九局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塞尔比逆转，最终塞尔比6-3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
1: Felt like I played okay before the interval.
2: 在局间休息前，我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些失误。第一轮的比赛总是很难打，因为所有排名赛的第一场比赛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这样的大比赛。我在上海大师赛就是首轮出局，所以这次我倍加小心，很高兴能击败庞俊旭晋级。
3: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常冰玉3-6不敌上届冠军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无缘16强。
4: 比赛采用11局6胜制，面对上届冠军得主尼尔罗伯逊，常冰玉率先上手拿下43分后，进攻失误让出球权。罗伯逊上手得分后，同样出现失误，又给了常冰玉机会。然而这杆远台进攻没能将红球打进，现场也是一片惋惜声。再度上手后，罗伯逊稳步得分，以86-43拿下首局。随后罗伯逊延续着不错的手感，连赢4局，总比分5-0领先，其中第四局他打出单杆114分。对手手握赛点，常冰玉被逼入绝境，竞技状态有所回升。第六局他轰出单杆86分，第七局又打出单杆63分，第八局球权多次在双方之间转换，常冰玉顶住压力交出单杆65分，成功将局分扳成3-5。不过关键的第九局，常冰玉先是远台进攻失误，让罗伯逊逐步建立起优势，随后又在防守中出现漏洞。罗伯逊再度上手锁定胜局，最终以81-0拿下第九局，总比分6-3获胜。常冰玉无缘16强。
3: 另外一场比赛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司嘉辉最终以6-0战胜了姜俊，晋级16强。
5: 目前司嘉辉世界排名第16位，姜俊排名第65位。双方的首局比赛，司嘉辉打出单杆56分，并顺势以77-6先赢一局。随后司嘉辉稳定发挥，再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第四局姜俊打出了单杆53分，但司嘉辉顶住对手发起了攻势，以65-53再下一局。此后司嘉辉掌控了场上局势，最终他以总比分6-0战胜了姜俊，晋级16强。
6: 就看比分可能轻松，就可能内容没有那么打得那么顺畅吧，所以评价就是正常。对，可能希望下一场打得比这个再好一点。
5: 下一轮司嘉辉将对阵世界排名第2位的尼尔罗伯逊。对于本次中国公开赛，司嘉辉表示自己会放平心态打好每一个球。
6: 我没有什么特别期待，就是把自己球打出来，就是如果说对手打得特别好输了也无所谓，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对手打得确实很好，我如果发挥得正常的话输了也很正常，所以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就行。
3: 国际选手方面，世界排名第7的凯伦威尔逊通过决胜局较量击败了亚伦希尔，惊险晋级。
0: 前不久的上海大师赛，凯伦威尔逊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转战中国公开赛，世界第7没能将好状态延续，全场比赛失误不断，一度在太原的球桌上迷失得太远。不过他的对手世界排名41的亚伦希尔也没能抓住机会一举制胜，双方比分紧咬，一直缠斗到了决胜局。决胜局中，威尔逊一度占得先机，先得到29分，但却在击打底带黑球时进攻中断。

0: 此时台面形势大好，亚伦希尔顺势收分，但同样在即将超分之际，白球意外摔带，凯伦威尔逊绝境逢生，拼进翻带红球，顺势清台，单局完成逆转，最终总比分6-5惊险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马克塞尔比。整场比赛打得格外吃力，我的状态一点都不好，所以打得举步维艰。刚在上海打了一周比赛，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最近我一直在努力维持状态，坚持训练。来到中国公开赛这样的大型赛事，我极度渴望赢得胜利，但这份求胜欲却反而影响了我临场发挥。好在我赢下比赛，晋级到了下一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昨天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亚洲大洋洲单双排轮滑球俱乐部冠军杯在浙江丽水落下帷幕。最近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登陆，赛事组委会也在积极应对。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前天的比赛暂停一天，昨天的比赛也从下午才开始。为了降低台风带来的干扰，组委会落实了多项保障措施。
5: 首先呢，在应对雨水比较大这个情况，然后组委会这边呢给队伍提供了车辆，这样能保证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赛场。那同时呢，我们在上升级别的情况下不能比赛，所以我们裁判组进行了新的一个赛程的编排。比如说单排轮滑球的比赛，我们一开始原计划是先进行全部的一个循环赛，然后积分靠前呢再进行决赛和半决赛。在天气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直接进行了循环赛，然后来决定最后的成绩排名。
0: 在昨天晚上的成年组单排轮滑球比赛中，广东动感队对阵广州龙鹰队。广东动感队以老带新，队中既有50多岁的老将，也有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年轻选手庄浩杰发挥不错，一个人打进了3球，帮助队伍以9-3取得胜利。
6: 我们队的风格其实都有吧，我们快慢结合，然后传接跟这个个人技术的运用都会比较均衡一点。对，因为老一点的年纪大一点的球员的话更有经验，他知道怎么去掌控这个节奏，然后年轻一点的球员有时候会更有杀伤力，对，冲击力会更强一点。
0: 最终广东动感队以2名结束了本次比赛，冠军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菱甲俱乐部。
6: 不一样的体验吧，对，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场地设施这些肯定是更专业一点，然后也更好一点，包括裁判团队，

0: 因为整个赛事的这些周边服务什么的都很好，包括对手也是平时在国内比较难碰到的，像一些韩国啊一些日本的队伍，毕竟是很少接触的对手，但是对我们来说也还可以打的。
1: 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开启了外训外赛的征程。在北京时间昨天结束的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夺得了三金一银的好成绩。
2: 本次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为期三天，共进行四个项目的争夺。这场赛事也是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本次外训外赛迎来的第一场硬仗。根据四位亚运会参赛选手不同的训练计划，刘青一和王瑞苗并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在女子个人组的决赛中，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选手郭璞对阵巴黎奥运会亚军立陶宛选手多米尼卡。三回合的比赛，郭璞不仅发挥了自己音乐性和体能方面的优势，而且在地板动作以及套路的延展方面都做出了新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终郭璞以3-0完胜多米尼卡，三回合总共21票，郭璞只丢了一票。这场压倒性的胜利也给他备战亚运会开了一个好头。
3: 首先这次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积累经验的机会，希望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吸取这次的经验，吸取这次的不足，然后在后期训练中加强自己的不足，去探索新内容新东西，然后弥补自己。
2: 和首次参加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的郭璞不同，中国选手齐翔宇已经是第三次征战该项赛事。之前的最好成绩只是晋级16强，如今的齐翔宇实力今非昔比，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决赛。他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能宽飞，两人在去年世运会的半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齐翔宇3-0获胜。此番两人再度相遇，前两回合平分秋色。最后一回合，以动作难度见长的大能宽飞使出杀手锏，震惊全场，一举奠定胜局。最终齐翔宇以1-2遗憾落败。
4: 针对这次比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在体能上和技术难度升级上的一些不足，然后接下来的外训完赛包括后面的亚运杯展会继续在这个方面上去提升。
2: 在团体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包揽了3-3和5-5两个项目的冠军。
1: 2026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在新泰站，即第5届新泰杯中国国际跳棋公开赛昨天在山东新泰拉开帷幕。
5: 本次比赛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69位棋手参加。世界国际跳棋联合会主席亚内克马吉为比赛开棋。本次比赛仅设100个项目，分为公开组、女子组、U14男子组和U14女子组四个组别。比赛采用国际跳棋联合会标准瑞士赛制，共进行9轮积分编排赛。棋手们混合编排，分组计算名次。首日前2轮比赛过后，共有26位棋手保持不败，其中中国棋手赛亚、郑策、王一鸣等人取得2连胜。全部比赛将于14号结束。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

0: 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发布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严厉谴责。
2: 国际足坛近日掀起新一轮风暴。此前，因凡蒂诺推行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整合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和运营资源，并计划引入少数非控股外部投资，这一提案引发各方的强烈抗议。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放弃该方案，并进行道歉。本周一，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发表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谴责。三大足联拒绝了国际足联将事件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的设想是根本性的判断错误，甚至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足球群体的信任背弃。三大足联在信中强调，足球属于球员、球迷、俱乐部以及各会员协会，而不是个人或单一机构。
1: 这个夏天，迪奥曼德以1.4亿欧元的转会身价成为皇马队史上转会费最高的球员。迪奥曼德的成长经历颇为坎坷，但是带着对于足球和对于妹妹的爱，他从未退缩。
3: 当迪奥曼德签下7年长约，并带着1.25亿欧元加浮动的高价加盟皇马时，人们不禁要问：迪奥曼德是谁？是如何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完成从美国业余联赛到西甲，到德甲，再到皇马的飞速攀升的？这位19岁的前锋，甚至成为了皇马队史新标王，即将开始一段非凡的追梦旅途。
4: I born in Abidjan, in one city we call Sikoji, and then I left my family to come to a village for football. That was in the village. We didn't have a good situation at home, so I decided to go away to play football. We have a lot of passion for football there. We like football a lot. Everyone is playing on the street, and it's really nice, but we don't play with this. We play football with this in Ivory Coast normally.
3: 迪奥曼德出生在科特迪瓦阿比让的贫困街区，他在很小的时候便下定决心依靠足球改变命运。足球是那时贫瘠生活里唯一的光。比他小3岁的妹妹罗克珊是迪奥曼德童年的玩伴，也是迪奥曼德最坚定的支持者。
4: My first birthday gift was Manchester jersey, and I was Cristiano Ronaldo on the ball.
3: 就是这件简陋的球衣在迪奥曼德的心中筑起了大梦想。15岁的他动身前往美国佛罗里达青训学院，开始了完全与足球相伴的日子。天赋在渐渐显露，机会也在等待中到来。西甲莱加内斯俱乐部与迪奥曼德签下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同。2025年3月，18岁的迪奥曼德完成了自己的一线队首秀，当时他替补登场，对手正是皇家马德里。去年5月，迪奥曼德在对西班牙人的比赛中打进职业生涯第一粒进球，庆祝时的他眼泪夺眶而出，将头深深地埋向草皮。他的首粒正式比赛进球更是献给妹妹的进球。只有15岁的妹妹罗克珊在不久前不幸去世，这是命运的沉重打击。随后的赛季，他被莱比锡以2000万欧元的高价带到德甲，并在这里实现了爆发。他在与法兰克福的比赛中18分钟内上演帽子戏法。整个赛季，他以极致的爆发力、出众的速度和超强的过人能力闪耀德甲。13粒进球、9次助攻是他在莱比锡首个赛季的精彩数据。在今年世界杯前，他顺理成章地入选科特迪瓦队大名单，并在首战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中首发登场。那场比赛他虽然没有取得进球，但在场上异常活跃，成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全场最佳。比赛之后，迪奥曼德发表了一封不久前写给妹妹的信，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亲爱的罗克珊，还记得吗？有人给我

0: 买过一件假的曼联球衣，我用黑色记号笔在背后写上了罗纳尔多七。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有，我们只知道快乐。那些大人看见我在泥地里踢球，因为我射门力量太大，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罗伯特卡洛斯。可你还记得吗？我其实特别不高兴，我的偶像明明是 C 罗啊。还记得吗？我们坐在一起幻想着有一天搬到法国生活，一起逛街，有自己的公寓，我会成为一名有钱的足球运动员，开豪车，住大房子，你再不用为任何事发愁。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相信我能成为下一个 C 罗。还记得他们带我去试训吗？伯恩茅斯、切尔西、格拉斯哥流浪者、奥林匹亚科斯、水晶宫，连埃泽和奥利塞都在一次训练结束后走过来对我说，嘿小子，你真的很厉害。可他们还是没签我，我们一起哭了。而你是唯一一个从未停止相信我的人。几周之后我与莱加内斯签约，这一次我们留下的是另一种眼泪，那还是我有情绪的时候，现在的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好像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自从你离开以后，我的心里只剩下一片空白，我甚至觉得他们告诉我你离开的那天，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只是彻底愣住了。那是在我莱加内斯首秀后几周，18岁对阵皇马完成职业生涯首秀，这一切太疯狂了，那是梦想成真的时刻，然后它突然变成了一场噩梦。那天家乡的人一直给我打电话，他们甚至没有任何铺垫，只是冷冷地说，你妹妹没了。什么？她死了？你才15岁。我从未得到任何答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知道原因。自从我上一次见到你，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你甚至不会相信，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置信。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在对阵皇马的首秀结束后，我竟然和姆巴佩交换了球衣。记得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看他踢球时，你总会说姆巴佩，对，他很厉害，但我哥哥更厉害。我不想变得富有，我看到了金钱对人们甚至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当我在莱加内斯时，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家，到最后我甚至不想要钱了，它变成了一种负担。我不要大房子，我也不要跑车，我只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足球，奉献一切去向世界证明我的妹妹是对的。这封写往天堂的信件感动了所有人，在最真切的怀念中带来了岁月的回响。罗可山在那里听到了所有的声音，科特迪瓦继续前进，迪奥曼德在第三场与库拉索的比赛中献上助攻，帮助球队历史上首次杀进世界杯淘汰赛。思念早已化作成功的力量，帮助迪奥曼德走上世界的舞台。罗可山，你看到了吗？如今世界杯归来的迪奥曼德即将在伯纳乌期待更大的回响。从非洲贫民窟的赤脚少年，到历经西甲德甲层层淬炼，到创纪录加盟皇马，发生在短短几年内的一切故事，也许还远未称得上天赋异禀的传奇，却足够打动每一个坚守梦想的人。那个边路风驰电掣的少年，那个铭记诺言、温暖赤诚的兄长，那个19岁的年轻人，将带着双倍的热爱与思念，继续奔赴在自己足球生涯的璀璨前程中。
1: 早在7月底，迪奥曼德加盟皇马的消息就被提前披露了，消息来源正是意大利体育记者罗马诺。他常年扎根足坛一线，已经成为了足球世界当中除了比赛之外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那提到罗马诺，您就会想到他的那一句
2: Here we go,
3: Here we go,
2: Here we go,
4: Here we go.

0: 法布里奇奥·罗马诺不是球员，不是教练，也不是俱乐部的管理层，但在过去十年间，他因提供可靠的转会新闻，逐步成为足球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1: Here we go。
0: 作为他的职业标签，这个手势和这三个英文单词已经深入人心，一笔笔重磅转会消息由此得到确认。

0: 他又宣布水晶宫后卫格伊加盟利物浦的消息。这桩压哨的重磅转会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并没有成功。到了今年的夏季转会窗口，在确认迪奥曼德和林德斯特伦的两笔转会时，由于剧情出现了反转，罗马诺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对此，罗马诺自己给出的解释是，一旦球员去新俱乐部体检，他就会确认消息。这也引发了球迷的讨论。支持他的人认为，转会市场瞬息万变，他只是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不能算翻车。而批评者则认为，确认就意味着交易已经完成，而不是接近完成。有意思的是，迪奥曼德从莱比锡转会皇马的交易最终还是完成了。莱比锡俱乐部在公告中用这次真诚了来进行官宣。无论支持还是批评，有一点无法否认，罗马诺是足球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依赖人脉、准确率和社交媒体，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放眼各大社交平台，罗马诺的全球粉丝量已达到数千万之巨，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位巨星球员。他个人也因此收获了巨大财富。正因为转会市场充斥着无数需要保密的商业运作和不可言说的细节，罗马诺的情报才更显价值。在算法鼓励频繁发帖、奖励曝光的时代，罗马诺用一部手机和不知疲倦的报道改变了新闻的输出方式。
1: 当地时间上周日 ，NBA 传奇教练唐尼尔森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他的弟子王治郅、诺维茨基和库里等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悼念。
2: 作为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成员，唐尼尔森的一生功成名就。球员时期，他随凯尔特人队五夺 NBA 总冠军；教练时期，他斩获了 NBA 历史第二多的常规赛胜利，三次荣膺 NBA 年度最佳教练。尼尔森慧眼识才，是不少球星的伯乐。第一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王治郅，便是尼尔森顶着重重压力发掘的。王治郅昨天通过 NBA 官方发文写道，27年前的 NBA 选秀，正是因为尼尔森教练和达拉斯独行侠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国球员打开了通往 NBA 篮球殿堂的大门。他向尼尔森表达了感谢与哀悼。欧洲球员登陆 NBA 的标杆，独行侠队名宿诺维茨基也在社媒上悼念了自己的引路人。他表示，如果没有尼尔森，就没有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勇士队球星库里回忆道，初入联盟时是尼尔森给了他机会，自己将永远心怀感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

0: 免疫力，施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员。
1: 再来关注网球。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了一场较量，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与捷克选手辛亚科娃迎战跨国组合亨特和克拉夫奇克。张帅和辛亚科娃一起拿到过两个巡回赛的冠军，本场比赛两人配合依旧默契，以三次破发的优势6-4和6-3直落两盘取胜晋级四强。张帅组合半决赛的对手将会在明天凌晨产生。昨晚，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广东省赛决赛收官，中山沙溪队战胜了东莞虎门队，夺得冠军。
2: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也就是村 BA 广东省赛决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隆重举行。最终，中山沙溪队凭借更为出色的团队配合、战术布置和精湛的球技，以83-68战胜东莞虎门队，成功问鼎。本届村 BA 广东省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乡村篮球竞技盛宴，更是一次展示广东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窗口。
1: 上周末，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邵阳赛区火热开赛，千余名市民站上赛场，用文体大秀点燃运动热情。
3: 晚上7:30，邵阳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赛前，奔跑吧邵阳主题展演率先登场，8岁非遗传承人孙斌杰手持关刀，武术表演尽显风采。中场表演百人共舞，看台万人联动，全民健身从单项表演升级为全场沉浸式互动。
4: 参与人数高达有1500余人，全部来自体育行业协会的一些群众，让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演员的年龄跨度从6岁到70岁不等，体现了真正的全民参与、全民运动。
1: 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5: 近日，第二届中国职业女子围棋青少年争霸赛在江苏张家港唐桥镇结束。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此前独自领先的李思璇直白击败了闫希墨，以8-1的战绩位居榜首，夺得冠军。近日，2026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四川甘孜站在甘孜县格萨尔王城落幕，1500余名参赛选手以运动的方式致敬红军甘孜会师的峥嵘岁月，展现康巴大地奋进昂扬的时代风貌。近日，2026阿尔山马拉松在内蒙古阿尔山市鸣枪开跑，吸引了马拉松专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6000人报名参赛。经过激烈的角逐，中国名将何洁、李芷萱分别夺得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阿尼玛卿极限挑战赛日前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落幕，赛道由沙石路、河滩和高原草甸构成，平均海拔4175米。四川选手耿让、亚巴和罗琼分别夺得55公里组男女冠军。中国家庭帆船赛锦州易县站日前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开赛，这是国内首个以家庭作为参赛单元的国家级大众帆船赛事。比赛开设货比 T1、T2 双体帆船场地赛，吸引近100名运动员参赛。全国青少年定向锦标赛日前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落下帷幕，赛道结合了城市地标、市井街巷、自然乡野。中距离赛中，浙江选手张舒涵和北京选手刘亦菲分获18岁精英组男女第一。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施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施政员。
1: 食蜜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继续来跟随匹克球全国冠军陈哲和王广茂学习一下如何打好核心杀招高压球，从站位架拍到击球发力，一步吃透得分的关键技巧。

高压球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重要的终结手段。高压球通常出现在我们获得场上巨大优势的时候，对方不得不起高球防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压，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大力扣杀直接拿到这一分。如果我们看到对方起高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侧身让位，同侧肩膀对准击球的方向。这样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当我们做顺势的转体动作的时候，球呢会飞直线的线路。如果我们是正面朝球，那我们这时候一发力，球就可能跑到自己的左侧，并且呢我们只能使用手臂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的球速不是很快，并且肩膀受到的负荷会比较大，有受伤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侧身对球，向后移动。第二步，举起我们的球拍，举过头顶，飞驰拍手指向来球的方向。飞驰拍手的作用呢，是帮助我们瞄准击球点，保证击球点在身体的正前方，而不会偏左或者偏右。还有一点次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身体的平衡。第三，击球点在头顶的上方，向前向下发力，让我们的球更有力量，更有威胁。我们在场上打高压球的时候怎么移动呢？如果球在我们的正后方，我们就可以使用滑步的方式进行移动。那如果球在左或者在右，我们试着用小步子来去调整，但是尽可能始终侧对场地，尽量不要出现这样的正面朝场地的位置。我们来打两个球看一下，球来了以后侧身，球在身后，

0: 教练，我看你们打这个高压球哈，是又解恨的动作又舒展，可是为什么我老扎网啊？
1: 那可能是动作不太对。我来教你一个最简单的练习方法吧。
0: 好，
1: 我们先站到飞碟机线后，然后第一步呢是不做准备动作，你直接把身体侧开，对，右手举过头顶，对，微曲这里，微微曲臂。最重要的是什么？左手要去辅助我们指球，对，指斜上方。非持拍手的手指要尽可能的伸直，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找到最高的那个击球点，好吧？大胆去打。好，打，对了，手举好，左手举高，打，对了，左手举高，打，对。
0: 我感觉出来我为什么这老扎网了，因为我之前老是够着打，现在是您说到指着这个最高击球点的这个，找到这个点一下就能打到了，有点像羽毛球的那个杀球的那个。
1: 对，和羽毛球的动作非常相似。
0: 哦，所以大家在打的时候可能好多人跟我一样的毛病，觉得这球来了。

0: 该得分了，砰就扑上去了。
1: 别太着急，按咱们教练说的，找到最好的那个点。
2: 对，用左手去辅助我们的身体。好，我们来第二个练习哈，就我们以正常的截击球或者丁克球的准备动作，当高球出现的时候，你再进行侧身让位，举起飞驰拍手和球拍，在头顶的位置进行击球，不能用这样的深的动作，只是把拍直接举起来。哎，对了，侧身举拍，头顶位置打。哎，这个不错，非常好。侧身打。哎，动作越伸展，球就越好控制，力量也越大。但如果你击球的时候是曲臂的，那可能这个球的效果就会弱了。走，漂亮。来，向前向下打。哎，可以，越来越好了。
0: 不一定非得跳起来，因为好多可能像我似的，膝盖不是特别好。你这动作如果能够找到，这脚步找到了之后一样。
2: 对，击球点已经足够高了，就是找到自己尽可能高的位置去击球，就能够把这个球的力量打出来了。
0: 高压球这是一个最过瘾的技术，但是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拿手指头得找准那个球。
2: 对，就有的时候其实飞驰拍手，它虽然它不真正的去打球，但是它有特别大的作用。对，如果你忽视了飞驰拍手，可能最后球打得不是很好。
3: 想要打好高压球，平衡也很重要。
0: 肩周炎、颈椎病，咱们打点高压球。
2: 太好了，快开始练吧。
4: 来看天气。
5: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3到31度。沈阳晴，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银川小雨，18到28度。西宁雷阵雨，13到28度。兰州小雨，18到30度。西安阴，24到31度。成都雷阵雨，26到36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石家庄阴，24到33度。济南小雨，25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29度。南昌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南宁晴，27到36度。海口小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7度。
4: 节目到了尾声，在这儿来为您做一个预告，今天下午的2点为您直播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晚上6点带来视频联欧洲大满贯第一轮的比赛直播。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6: 早安。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